瀑布，注入下面的黑龙潭中。据说潭深无底，水通东海，所以颜色是深绿的。潭上悬崖岸边有一条白色的石纹，和长寿桥东西平行，这里非常危险，所以称这条石纹为阴阳界。石纹以北尚可立足，稍于石纹就有失足坠潭的危险，无论如何是没有方法可以救得性命的。从长寿桥西端向北有无极庙，再折而西便是去扇子崖的盘道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继续前行，去探访扇子崖。上得盘道，就又遇到许多来来往往的香客，原路听香客们谈说故事，使人忘记了上山的苦。我们走到盘道一半时，正遇到一伙下山香客，其中一个老者正说着扇子崖的故事，那老人还仿佛有些酒意，说话声音特别响亮。我们为那故事所吸引，便停下脚步听他说些什么。当然，我们是从故事中间听起的，最先听到的仿佛是这样一句歌子：打开扇子崖，金子银子往家抬呀。继而又听他说道，咱们中原人怎么能知道这个，这些都是人家南方蛮子看出来的。早年间，一个南方蛮子来逛扇子崖，一看这座山长得灵秀，便明白里边有无数的宝贝。他想得到里边的宝贝，就是没有办法打开扇子崖的石门。凡有宝贝的地方都有石门关着，要打开石门就非有钥匙不行。那南方蛮子在满山里寻找，找了许多天，后来就找到了。有一棵极真树，等那极真树再长三年，就可以用它打开石门了。他想找一个人替他看守这极真树，就像一个牧童商量，那牧童答应替他看守三年。那南方蛮子答应三年之后来打开扇子崖，取出金子银子二人平分。这牧童自然很喜欢，那南方蛮子更喜欢，因为他要得到的并非金银，金银并不是什么稀罕东西，他想得到的却是山里的金碾、玉墨、玉骆驼、金马，还有两个大闺女。这些都是那牧童不曾知道的。仅仅听到这里，以后的话便听不清了，觉得非常可惜。我们不能为了听故事而跟着人家下山，就只好快快地再向上走。然而我们也不能忘记扇子崖里的宝贝，并十分关心那牧童曾否看守住那棵极树、那把钥匙。但据我们猜想，大概不到三年，那牧童便已忍耐不住，一定早把那棵树伐下去开石门了。将近扇子崖下的天尊庙，扇子崖尚在天尊庙上边，如一面折扇，独立无已，高处云霄。其好处却又必须是在山下仰望，方才能显出它的秀拔峻丽。从天尊庙后面一个山口爬过，可以望见扇子崖的背面，壁立千仞，形势险峻。人立其下，总觉得那触天触地的峭壁会向自己身上轻坠似的，有一种恐怖感。难去一道山谷，其深其远皆不可测。听说古时有一个少年在这里打柴，把所有打的柴木都藏在这山谷中，把山谷填满了。忽然起了一阵神火，把满谷柴都烧成灰烬。那少年气愤不过，也跳到火里自焚，死后却被神仙接引了去。这就是千日打柴一日烧的故事。因为那里山路太险，朋友又不让我一人独去，就只好作罢了。我们自天尊南行去看月洞，在回来的途中才仿佛对于扇子崖有些恋恋，不断地回首顾盼。而这个时候也是扇子崖最美的时候了，太阳刚刚射过山峰的背面， 前面有些许阴影，把扇面弄出一种青碧的颜色，并有一种淡淡的青烟在扇面周围缭绕。那山峰依然独立，似无凭借，走得远些则有时为其他山峰所遮挡，有时候又偶一露面，真是雀扇一顾，倾城无色，把其他山峰均显得平庸恶俗了。走得远些，则那碧颜色更显得深郁了，而那一抹青烟已愈加显得虚灵飘渺。将近走到中天门时，已经是傍晚时分，已经走得疲乏，我已经把我的承诺完全忘记了，朋友却是记得仔细，到得那个地点时，他非要我去履行承诺不行。于是在暮色苍茫中，我又去攀登山峰，结果共取得三种宝贝，一种是如小小金钱样的黄花，

当是野菊一类，并不是什么稀罕东西。另外两种倒着实可爱，其一是紫色的鳞状花，我们给它取名字叫做紫玉鳞；其二是白色的钟状花，我们给它取名字叫做银挂钟。回到住处，朋友一面把山花插在瓶里，一面自语道：我终于拾到宝贝了。我说：这真是宝贝，玉银铃钟响叮当。朋友问：怎么响？我说：今天夜里梦中响。我是雨晴，到这里本期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不见不散。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细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 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很多人都想获得内心的宁静，那么内心的宁静到底来自于哪里呢？对于世事的洞悉，是虚社推出的范小青精选散文集《一个人的车站》就与读者分享了作者在人社推出的范小青精选散文集《一个人的车站》就与读者分享了作者在人来人往之间对自己对世界的观察与思考。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就来关注作家范小青以及他的散文集《一个人的车站》。上世纪90年代，范小青创作了大量的散文。他说，那时兴起一股报纸副刊热，很多报纸都来约散文稿，写着写着就觉得蛮好，然后就写了一大批，也先后集结出版，大约有6本。从那以后，他专注于小说创作，创作散文的速度放缓，但近几年一批散文也集结成书出版。2014年有了《苏州人》，2017年有了《一个人的车站》。范小青近10年的散文里有了更多的对于生活的感悟和思索，体现在文字上却是更朴素更白话。他说，过去我在散文里说人要宽容，现在我不会说这样的话，我会通过具体的事情来说，而不会直接说。在《一个人的车站》这本散文集里，精选了美文佳作近100篇，散文或描摹山水物态、人生旅行，或追忆成长经历、亲朋旧友，或书写日常琐事、平常人物，或总结写作心得、阅读感悟，以如水一般朴素纯净的文字，表现出平淡自然、委婉细腻的情感，平和从容的心态。范小青在文章《一个人的车站》中写道，我在许许多多的人中间感受独自一人的感受。为什么把这篇文章定为新出版散文集的书名？范小青解释称，每次他在火车站等车时，总是看见周围有玩手机的、有用电脑的，一片嘈杂，每当这时却是他内心最为平静的时刻。用他的话说，仿佛这个车站上只有我一个人。现代社会给人们带来了物质的享受，但精神的享受也是必须的。在纷繁嘈杂的社会中保持着宁静与警醒，这是我的天性，也是我的写作风格。一如作者个性鲜明的小说作品，他的散文也独具特色。书中的不少文章散发出清新隽永的江南韵味，值得读者细细品、慢慢读。在《江南感悟》中，他用细腻委婉的笔触写道，江南是山水的江南，但是江南的山不够高，不够险峻，江南的水也不是壮阔的，是秀水青山，是笼在雨水雾气中的细气的美，便孕育出柔软温和的江南性格来了。人生感悟、世事体悟都在作者笔下娓娓道来。世间桃源里说道，我那时没有忧愁，也许因为我还不懂事，还不知道什么是忧愁，但也许是田野的风把一切不该我们承担的东西都吹走了。如果说我曾经是一个自卑的孩子，我把什么都关在心里，而正是到了乡下，到了一个叫做桃源的地方，我的心开放了，有许许多多淤积的东西流出来了。许多人生经验在笔下流淌，也从生活中走来，启人深思。范小青说，曾经有人说我的人物脸上浮着平和的微笑，而在这些平和的微笑背后，有着一种众生之悲。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意思正是从生活中来的，而绝不是我自己坐在家里能够想出来的。
范小青认为，我们应该学会如何在高速车上调节慢心灵。内心的宁静是一个难题，现在已经有很多年轻人认识到了这一点，开始提倡慢生活。这是一个进步，意识到了之后，我们才会有所改变。在现代社会的浮躁氛围里，调节好自己的节奏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在这样一个求新求快、千变万化的网络

网络时代，人们还有心情细细地品读节奏悠然的散文随笔吗？范小青认为，传统文学创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快节奏的转变对文学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语言是需要细细推敲、高度凝练的，但现在如果速度太慢，则会被时代抛弃。现在的网络作家非常厉害，更新的数量和速度都很惊人，这同样耗费精力和脑力。为了适应读者的阅读习惯，很多网络作家或采用一句话一个段落的写作方式，读者甚至可以一幕一页，但这样只关注故事更改的创作会折损语言的魅力。范小青一直有记笔记的习惯，他说积累了很多素材，就像一个很大的仓库堆了很多东西，作家只是需要合适的时间去想通他们之间的关系，去把它表达出来。有时候这个素材你觉得写小说可能写不起来，但是可以变成一个散文的形式，因为散文的结构和情节相对简单，更多是即兴的反应感受。比如这个集子里收的卢浮宫随想，第一次去卢浮宫，别人可能写他的艺术品，我对艺术品并不了解，我不好意思去写，我写和别人不一样的，写我在那里看到的一个老师模样的年轻人带着一群孩子，写年轻人展示出来的宽容、耐心和仁爱。范小青总结自己的散文创作特点是，没有那种特别美的词汇，也没有什么技巧，散文不需要套路，就和平时生活中处理各种关系一样，该是怎样就怎样。我写小说可能会有负担，写散文一点负担都没有，就是直抒胸臆。不知道这样坦白真诚的范小青带着他的散文集《一个人的车站》能否触动你的心呢？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一段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在文字里感受阅读的快乐。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范小青被称为苏派小说掌门人，写散文是他的副业，所以当他的散文集《一个人的车站》入围江苏省全民阅读活动领导小组2018年向社会推荐的12本好书时，他本人倒是觉得有些意外。他写的都是日常琐事，平常的人物，书名就是其中一篇散文的题目。为什么会取这个题目？他说，因为我喜欢坐车，在车站这样一个嘈杂的环境中，在不认识的人群中，我的大脑反而是放空的，有一种幸福感，找回了我自己。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中，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篇散文《一个人的车站》。经常一个人坐火车，有时候是出差，更多时候是回家。因为回家，所以所有有关赶车、坐车的焦虑、疲惫、倒腾、麻烦、不确定、不安定等等，都无所谓了。

我是个很怕迟到的人，开会的时候每次都提前到会场，有时早到工作人员连洗卡都没有放好呢。他们朝着我笑，我很难为情。可下次会适度一点吗？不会的，又早了，脾性就是这样的。如果真的早到不好意思的话，就说哎呀怕堵车呀，提前出来了，结果他又不堵了。至于赶车，那更是要超量提前了。且不说性格如何如何，人到了这年岁，可不敢把自己赶得像条被追打的狗一样吐着舌头喘气。我有位同事，每次出差都最后一个出门，最后一个赶到车站，掐着最后的检票时间进站，还从来没有误过车，真是大将风度，淡定一哥，学不来的。于是我就可能会比别人有更多的时间待在车站，于是就有了一个人的车站。车站可不是只有一个人，车站的人太多了，逢到高峰，比如节假日，比如民工回乡或返程，或者学生放假或开学，人会多到候车大厅连站的地方也没有。我就在许许多多的人中间，感受着独自一人的感受。我坐着或站着，脚边搁着简单的行装，看或不看眼前来来往往熙熙攘攘的人群，因为我知道在我身边几乎人手一机，不是手提就是平板，没有平板也一定有手机。几年前还可见 MP3， 这两年连 MP5 都已绝迹。欣赏影视剧，听音乐，发微博，刷微信，玩游戏，打扑克，也有的抓紧时间在办公，有的发邮件，总之不亦乐乎。我知道他们在享受着，我也享受着。不过我的享受不是来自于电子产品，我一般不带电脑，也没有平板，手机是有的，但基本只用来打电话和发短信，最多就是查一查火车时刻，或者查一查下次出差的路线，以便确定下一次回家的时间。我其实并不是在看周围的人，此时此刻我应该是目中无人的。我的享受来自于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听，什么也不想。我在我自己的内心享受着自己的内心，相比身边的人，此时此刻的我享受的是虚无、空白、空洞，享受两眼茫然，就这样。一个人的车站还有许多事情可说，比如吃饭。我喜欢在车站吃饭，如果时间允许，我才不会吃过饭才去车站，相反，我会提前出发，留出在车站吃饭的时间。我到永和去点一份套餐，偶尔也会开一次洋荤吃个汉堡，或者二两白菜猪肉馅大娘水饺。哪天方便面馋虫爬出来了，我也会到水炉子上泡一碗面过个瘾。方便面其实很好吃，只是平时被大家说的不敢多吃。在车站吃方便面，天经地义的哄哄自己。开水炉的水很烫，一冲下去香味就腾起来了，腾起来的

时，一定有一个人在某个地方看着我。读完这篇《一个人的车站》，突然有种特别想坐火车的冲动。去哪儿都好，快慢随意，况且目的也不是坐车，只为在车站慢慢的吃一餐饭，静静的守候一趟车，在泡面腾起的香气中体味作者的那份闲置心境。这里是阅读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2: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3: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5: 州之声
4: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看透情爱里层层伪装，才懂世间许多缠绵不过是自我编织的幻境。世人执着追逐心动与眷恋，到头来不过是一场互相逢迎的戏码。不必为任何人困住本心，情爱从不是人生唯一归宿，不必将他人视作全部寄托，随心来去，不贪恋温存，不畏惧别离，守住自身洒脱与自由，不必困在情爱执念里自我消耗，看淡聚散沉浮，清醒自持，活成不受情感束缚，自在坦荡的模样，任旁人沉溺爱恨纠葛，自己始终手握选择，不卑不亢，不依附谁，独自热烈从容地走过人间。

曾在漫长暗夜里独自摸索前行，见过无数迷茫困顿的时刻，总盼着一束光亮冲破阴霾，途中难免跌宕起伏，被失落与犹豫裹挟，却始终不愿停下脚步奔赴向前，慢慢学会与遗憾和解，积攒心底微弱的勇气，终会等到破晓时分，霞光漫过荒芜前路，所有坚持都有归处，不必畏惧前路未知，只要心怀热诚持续向前，每个人都能迎来属于自己的光亮，带着热诚奔赴独属于自己的辽阔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年少时总怀揣纯粹热诚，相信世间有恒久不变的真挚情谊，愿意倾尽真心奔赴一场温柔相遇，哪怕前路满是未知与波折，也执着守护心底那份美好期许。时光缓缓走过，经历聚散离合，才恍然明白，很多心动虽难长久留存，可那段满怀憧憬的时光依旧珍贵。不必惋惜缘分深浅，那些藏在心底的温柔念想会化作微光，长久温暖往后每一段独行的岁月。

原来有些缘分只适合短暂相逢，如同清晨转瞬消散的水汽，温存再真切也抵不过世事分岔。我们曾毫无保留地交付真心，共享无数安静温柔的瞬间，以为能并肩走到岁月尽头，最后却只能挥手各自远走。不必纠结是谁先松开手，相遇本是馈赠，纵使结局留有遗憾，那些相伴的细碎暖意会长久留存，往后各自奔赴前路，把过往妥帖收藏，带着温柔好好独自生活。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
2: 给不给力？
3: 给力！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5: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到他就撒，
6: 跟着撒土地，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总被心底藏不住的心事裹挟，喜怒哀乐都悄悄藏在无人知晓的情绪里，往事翻涌时总忍不住暗自怅惘，期盼有人能读懂自己难言的委屈与牵挂。聚散来去从来不由人掌控，再真挚的惦念也难留住渐行渐远的人，只能任由思念随心绪起落，任由遗憾盘旋心底。纵使时常孤身熬过满腹愁绪，仍暗自期盼某一日久别之人能再度相逢，抚平长久以来积攒的满心孤

们总执着于揣测前路得失，妄想预判所有悲欢结局，妄图臆断，想规避所有伤痛与坎坷，可命运从来不会依照预想上演。

人心被虚妄的预判困住，困在焦虑与不安里反复内耗，殊不知世事瞬息万变，没有既定的剧本。与其沉溺空想，惶惶度日，不如放下对未来的执念，坦然接纳沿途所有起落，把握当下每寸时光，随心而行，坦然接受命运赠予的每一种机遇。

写不出来的细节，如果你还是不能了解，就让我为你做示范。不食人间烟火，奇葩脸。

0: 爱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有一种距离藏在分寸之间，明明亲近彼此，却只能定格在安稳的相处模式，不敢越界袒露深藏心底的情愫，害怕捅破隔阂后连相伴的资格都失去，只能以合适的身份守在对方身旁，收纳所有心动与委屈，看着对方奔赴属于自己的美好，独自咽下难言的喜欢，慢慢学着收起执念，将这份隐秘的心意妥善安放，只求往后还能安稳相伴，不必彻底走散。

遇见契合的人，才懂安稳陪伴有多难得。平淡日常里细碎的温柔都格外动人，不用刻意伪装，无需过多言语，相视便能读懂彼此心意。纵使世间纷扰万千，只要身旁有彼此，便不惧前路风雨。愿把所有温柔与偏爱尽数交付，共度朝暮晨昏，熬过所有平凡琐碎，从当下走到漫长岁月尽头，紧紧依偎，把每一段普通时光都酿成独属于二人的浪漫。

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1: 宾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4: 哎，姥姥，您这怎么着？
3: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6: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明知儿孙是下流，故将钥匙用心收。儿孙自有儿孙算，莫与儿孙做马牛。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本期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接着为您

0: 你了，老索同志啊！哎呀，找你
1: 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我不姓索。
0: 是。哦，对了，你姓马，老马同志啊。
1: 谁姓马呀？我姓李。
0: 啊，索马里同志啊。
1: 哎，他把我弄非洲去了。
0: 我找你太不容易了。
1: 行了行了，你搞错了
0: 啊！
1: 你搞错了。
0: 搞错。
1: 我呀，姓李，叫李增瑞。
0: 啊，不会的，不会的，绝对不会的，不是我把你搞错了，一定是你自己把你自己搞错了。
1: 哎，我自己乱了套了。
0: 是的，是的，我问问你，你过去是不是学过畜牧？
1: 学过呀。
0: 现在是不是开了一个大企业？
1: 什么企业？
0: 白孔雀牛马驴骡开发中心。哎，
1: 哪有这么一中心呢？我现在就是个养马专业户。
0: 哎呀，那就更对了，更对了，你一定要帮帮我这个忙啊！
1: 哎呀，那么你是干什么的？
0: 啊，我是这个选马小组的小组长。
1: 哦，
0: 是个驯马的专家。
1: 你还是个专家？
0: 是的，是的。
1: 那今天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0: 啊，我再跟你讲的明白一点吧。
1: 好，
0: 最近呢要举行一次全国性的赛马大会，我呢想选几匹千里马去参加比赛，可惜呀，跑遍了全国各地呀，一匹理想的都没有找到。他们建议我来找你来了，您无论如何一定要帮帮我这个忙啊！
1: 哎呀，那可太巧了，我这还真有几匹好马呀。
0: 是吗？那太好了，太好了。那我先看一看马好不好？
1: 我给你拉过一匹来。
0: 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你。
1: 哎，你看见没有？这是一匹乌骓马。
0: 乌骓。啊，我晓得，我晓得。
1: 晓得吗？
0: 这个乌骓马是不是就是当年西楚霸王项羽骑的那种乌骓马？
1: 哎，
0: 啊，这个项羽是不是就骑在这种乌骓马上自杀的？
1: 啊，对对，他还挺内行。你好好看看。
0: 我看一看。
1: 哎，你这儿找什么呢？
0: 这个马脑袋在哪一边？
1: 连脑袋都找不着啊！
0: 啊，对不起，我这个眼睛没有带来。
1: 哎。你把眼睛落家了
0: 啊？不是的，是我这个近视眼镜今天没有带来。
1: 哦，这专家还是个近视眼。
0: 哎，你不要看我眼睛不好，我这个相马的技术是很高明的。
1: 是吗？
0: 这个态度是蛮认真的。
1: 哦，这么说你还挺负责任。
0: 是的，是的。
1: 那你就好好看看。
0: 好的，好的，我看一看。哦，我晓得了，
1: 晓得了。
0: 这个所谓的乌骓马，就是浑身上下都是黑颜色的。
1: 哎，全是黑的。
0: 好的，你这匹马还是不坏啊。
1: 是吗？
0: 哎呀，你这匹马不合格呀。
1: 怎么？
0: 这马的脑袋上面有一根白头发。
1: 哎，这马还长白头发呢？
0: 就是长的白毛。
1: 哎呦，你这眼睛可太邪性了。那么大马脑袋找不着，一根杂毛都让你给摘出来了。
0: 啊，我这个眼睛是显微镜的眼睛
1: 呀，光学仪器。
0: 我和你讲，这个黑马长白毛，这是不合格的。
1: 我看你可太挑剔了。
0: 啊，我不能降低标准，我要严格把关，我不能大大咧咧、马马虎虎、稀里糊涂、乌噜巴涂、迷迷糊糊的不负责任。
1: 您听吧，这专家还是碎嘴子啊。
0: 我能不能再看一匹别的马呀？
1: 哦，这匹马不行啊，
0: 差一点，差一点。
1: 那好，咱们换一匹。
0: 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你啊。
1: 哎，你看没有，这是一匹黄骠马。
0: 黄骠，
1: 这种黄色多好看。
0: 黄色的东西我是不敢要的。
1: 那为什么呀？
0: 上级有指示，防止精神污染呢。
1: 你说的那是黄色书刊、黄色录像啊。
0: 啊，对呀、啊，
1: 是吧？
0: 啊，对呀、啊，你想啊，黄色的鹿和象都不可以，难道黄色的马就可以了吗？
1: 那这是两码事，这就是一匹黄骠马。
0: 黄骠马，啊，我晓得，我晓得，这个黄骠马是不是就是唐朝的时候大将军秦琼、秦叔宝骑那种黄骠马？
1: 对，就是这种马。
0: 好的，我看一看啊，
1: 你好好瞧瞧，
0: 我看一看。哎，这个马是男马还是女马？
1: 哎，男马女马
0: 啊，
1: 应当说儿马、克马，或者说是公马、母马，哪有说男女的呀？
0: 我这样讲是出于对马的尊重。
1: 哎，
2: 没你这么尊重的啊，你这不像话
0: 啊。好，按照你这个意思

0: 这匹马是公马呢还是母马呢？
1: 那还用问呢，千里马全是公马呀。
0: 公马吗？
1: 哎
0: 啊，错了错了错了，这一匹是母马。
1: 公马？
0: 母马嘛，
1: 绝对是公马。
0: 既然是公马，为什么后面竖一条大辫子？
1: 哎，那是辫子
0: 啊，
1: 它那是尾巴呀。
0: 哦对了，马是长尾巴的。
1: 多新鲜呢。
0: 啊，这匹马跑得怎么样？
1: 日行千里，夜行八百。
0: 能不能让它跑起来，我看一看。
1: 可以啊。
0: 啊，
1: 对呀。哎，你看啊，跑得多快。
0: 哎呀，这匹马我不能要。
1: 怎么？
0: 这匹马骄傲情绪太严重了。
1: 啊，这马还有骄傲情绪？
0: 你看它跑的时候啊，老翘尾巴。
1: 哎，翘尾巴？
0: 是的。
1: 那要依着你这马跑的时候应该什么样？
0: 我和你讲
1: 啊，
0: 这个好马跑起来的时候，这个尾巴应当是夹起来的。
1: 夹起来？那是夹尾巴狗啊。
0: 你看这匹马那个傲气十足的那个劲头啊，那个小耳朵老是利索。
1: 是啊，俩大耳朵耷拉着那是猪。
0: 我和你讲啊，就这种翘尾巴的马，你不要看它现在跑得快，将来比赛的时候是绝对拿不上名次的。
1: 那是为什么呀？
0: 常言说得好啊，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1: 那说的是人
0: 啊，人况且如此，何况马乎？
1: 哎呀，还呼呢！
0: 我和你讲，这种翘尾巴的马根本就不是做赛马的材料。
1: 来，让它干嘛去？
0: 拉粪车。
1: 哎，拉粪车。
0: 嗯，拉粪车，让它臭美去吧。
1: 我这可是千里马，
0: 我要严格把关。这种翘尾巴的马，我是绝对不要的。
1: 啊，这匹马也不行啊，
0: 差一点。那个，我能不能再看看别的马呀？
1: 这可是最后一匹了，
0: 最后一匹了。
1: 哎，
0: 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你，太感谢你了。
1: 哎，你看见没有
0: 啊？
1: 这是一匹赤兔马。
0: 什么马？
1: 赤兔马。
0: 赤兔马
1: 啊，
0: 品种不纯吧？
1: 怎么？
0: 赤兔马就是马和兔子杂交的。
1: 哎，嗨，这专家什么都不懂。告诉你啊，当初关羽关云长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他骑的就是赤兔马
0: 啊。我晓得我晓得，是不是就是最早吕布骑的那种马？
1: 哎，对
0: 啊。这个马有什么特点？
1: 这种马那是性情暴烈，奔驰如飞。这种马没。
0: 我和你讲啊，这个性格暴烈的马是不合格的。
1: 哎，千里马全是烈马呀。
0: 这个千里马呀，首先应当听话，
1: 听话
0: 要老实，要不然参加比赛的时候跑到半路，他一发脾气把我从马背上摔下来了，我一批评他，他踢我两脚丫，我和马吵起来了，我怎么向组织汇报呢？
1: 他这组织原则还挺强。
0: 我和你讲啊，这个好马呀，不但要有千里马的速度更重要的是呢，还要有老绵羊的性格。
1: 什么？老绵羊的性格？
0: 是的，这样的马呀才是完美无缺的千里马呢。
1: 您听吧，我这赤兔马也完了
0: 啊。不过你不用着急，没关系啊，我可以挽救它。
1: 挽救？
0: 我可以训练它
1: 啊。那是啊，你是驯马专家呀。
0: 是的。我和你讲啊，我曾经就有这么一匹白龙马。
1: 哦，
0: 懂不懂
1: 啊？就是浑身上下全是白的
0: 啊。是的，这匹马性格好暴烈呀。
1: 哦，
0: 经过我的训练呢，不到半年的时间就训练好了。
1: 哎，那你是怎么训练的？
0: 哎呀，这个细讲起来里面有很复杂的技术问题了。
1: 哦，
0: 你可能听不明白。这个样子吧，咱们两个人表演表演好不好？
1: 好，那我就看看你到底怎么训这白龙马。
0: 哦，好的，那么从现在开始我就训你。
1: 哎，训我啊？这怎么回事
0: 啊？因为这里没有白龙马呀，你就暂时去一个活道具。
1: 我是那代用品，
0: 行不行？
1: 哎，行，我豁出去了。
0: 好好，
1: 今天就当一回代用品。
0: 现在就开始，我就训你啊。
1: 哎，
0: 我会。
1: 你这是什么东西？这是
0: 啊，这个
1: 啊，
0: 这个是驯马器。
1: 驯马器？
0: 哎，音乐家叫它指挥棒。
1: 哦，
0: 这个上面是带电的电，这个电压是可调的。如果你不听话，我就用它去捅你的马筋。 疼得你啊有那么一种疼不及酸溜溜麻酥酥说不出来的那么一种感觉。
1: 这感觉好受不了啊。
0: 哦，这是为你好啊。
1: 还为我好、啊、
0: 平时我严格训练你，参加比赛的时候拿上冠军啊，我光荣，你这个马脸上也增加光彩嘛。
1: 是这么回事啊。那现在就开始吗、
0: 啊、我给你讲一下注意思想、啊、
1: 还有什么事
0: 要绝对的服从我、哦、要听从我的口令。
1: 好，
0: 面向我站好了，所以现在开始听口令啊。趴下啊，不趴下
1: 不行，这个啊，
0: 不是讲好了，你要听从我的口令，
1: 这不行。
0: 怎么不行？
1: 我这马是带用品，什么趴下呀、打滚、撂蹶子、遮跟头，这都不能练这个啊。
0: 不是，那练什么呀？
1: 练什么呀？就练点基本动作吧，什么向左转、向右转，这多好啊！
0: 啊，好好好，就依你练这些个东西。面向我站好了，
1: 行，
0: 注意听口令啊，嗯、向左转。
1: 怎么回事？
0: 转错了。
1: 没错呀，我是向左转了。
0: 你那是向右转。
1: 哎，我这边是左呀、哎、
0: 我这边才是左呢。
1: 咱们俩站在相反的位置上、啊、你那边是左，我这边是左呀、啊、
0: 你要以我为准嘛、哎、
1: 以你为准。
0: 是的，要不然我就乱了套了。哎，
1: 你这叫什么事儿啊？
0: 那你怎么不讲道理？
1: 我倒不讲理了。
0: 是我训你还是你训我呀？
1: 原来、啊、
0: 服从命令是你做马最基本的准则，你懂不懂？
1: 啊，甭管对不对，都得听你的。
0: 你要以我为准。
1: 啊、那好，咱们重来。
0: 好好好，站好了，面向我，注意听口令啊。向左转，哎，向右转，哎。
1: 好，您说这多别扭啊！
0: 向后转，啊，你怎么跑我后面去了？
1: 啊，咱不是以你为准吗？
0: 啊，好的，好的，好的，你比刚才要聪明多了。嗯、
1: 是啊，反正就围着你瞎转悠吧。
0: 好的，训练下一个科目
1: 什么呀？
0: 拉磨。
1: 哎，拉磨。
0: 是的。
1: 哦，当驴使唤呐。哎，
0: 这个是我发明的拉磨训练法呀，主要是磨练你的性格呀。啊，现在就开始拉磨。
1: 不拉。不，凭什么让千里马拉磨呀？
0: 我这是为你好啊。
1: 为我好
0: 啊。我通过拉磨啊，可以帮助你克服性格暴力的缺点，可以使你成为真正的标准的千里马。通过拉磨啊，你可以变得温柔又可爱，美丽又大方。
1: 你听吧，他把这歌用到这儿了。
0: 好了好了，大道理我们不多讲了，现在开始拉磨。
1: 胡拉，这事儿我有意见啊。
0: 有意见你可以保留，但是现在你要绝对的服从我呀。拉磨。
1: 不拉。
0: 拉不拉？
1: 就不拉。
0: 讲好了，不拉。
1: 不拉。
0: 我可要电你了。
1: 电也不拉。
0: 我和你讲啊，现在这个电压是220，我要调到380。拉不拉？嗯，
1: 拉。不拉就加压呀。
0: 你早说拉，不就没有这些事情了吗？注意踩在点子上面啊，现在开始，注意节奏啊，预备开始啊，呛呛个起，呛起啊，呛动呛个起，呛起啊，呛呛个起，呛起啊，呛呛个啊。
1: 我不拉磨了吗？
0: 你那个步子要迈得小一点，速度要慢一点，走得要稳一点，要克服你的急躁情绪嘛。
1: 遇见这么一专家，我算倒了霉了、
0: 啊、你这个脸上还要笑一点。
1: 笑我笑得出来吗？
0: 乐一点
1: 啊！让这千里马拉磨本来就够委屈的了，还让乐，这不挤的人吗？这不是
0: 我这是培养你的革命乐观主义。乐乐乐乐乐乐乐 住了啊，脸上就这个样子啊，要保持住了啊，底下的步骤要小一点啊。现在开始，预备起啊，呛呛个起，呛起啊，呛动呛个起，呛起啊，呛呛个起，呛起啊，来回拉，用力气，老实听话，守规矩，有进步，给奖励，我喂你一块巧克力。
1: 啪！你这是巧克力吗？
0: 哎呦，卫生球！哎，
1: 卫生球啊！
0: 巧克力在这里呢。
1: 你那兜里怎么什么都装啊？
0: 哎、这就是我的训马方法呀、啊嗯！一手拿着电棍，一手拿着巧克力啊！嗯、不到半年的时间呢、啊，我这个大灰马就训练好了。
1: 对了，哎，不对，不对，不对，啊，是白龙马，怎么成大灰马了？
0: 啊啊！这个马都让我给训灰了，哎，
1: 这全变了色儿了
0: 啊！我这个马训得非常温顺、老实、聪明、听话，
1: 是吗？
0: 往那里一站呢、啊，就跟别的马不一样。
1: 怎么站？
0: 啊、你看它那个小耳朵啊，老是耷拉着，哎，啊，那个大尾巴呢，老是夹夹着、啊，那个一叫唤的声音都跟别的马不一样，
1: 是吗？
0: 不同凡响啊！
1: 它怎么叫？
0: 你看我那个马一叫唤都这个声音，嗯，马。
1: 真成了老绵羊了。
0: 最大的特点呢是通了人性了，
1: 是吗？
0: 我一进这个马棚啊、嗯、这个马立刻就冲我点头。
1: 这是什么意思？
0: 请多多关照呀。
1: 还挺客气。
0: 我往马旁边一站，嗯，这匹马呀、嗯、立刻用它那个尾巴呀、嗯、在我这个臀部上啊轻轻的啪啪啪的拍了三下子。哎呦，
1: 马拍马屁呀、啊。
0: 我跟你讲啊，这样的马才是真正的千里马呢。
1: 你还夸呢，挺好的一匹马让他给毁了。
0: 我这个马训练好了以后，我带着他参加历次赛马大会。
1: 哦，参加比赛了。
0: 哇、哦、那天是人山人海呀。
1: 是啊，
0: 参加比赛的有100多匹马。嚯、哦、我一看这些个马呀，嗯，这次冠军我的了。
1: 什么叫你的了、
0: 啊、这些个马都是我过去淘汰的，
1: 全没看上
0: 啊。裁判员一声枪响，啪，我这个马首先就窜出去了，一直是遥遥领先。跑着跑着我一看坏了，有2匹马赶过去了，我可震惊了。
1: 是啊，
0: 掏出我的电棍来往马身上这么一捅，你再看我这匹马立刻是精神抖擞，昂首挺胸，鬃毛乱炸，是一声长鸣，
1: 冲上去了。
0: 呛呛个起，呛
1: 又拉上过。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3: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各位继续回到咱们节目当中。节目的上半时段咱们是听了一段驯马专家，那下半时段咱们请上两位年轻演员英宁和王月波，这是一段传统相声，叫做拴娃娃，咱们来共同欣赏。
4: 谢谢各位掌声鼓励。
5: 哎，
4: 接下来这个节目我和我的伙伴王月波为您表演。
5: 是，
4: 王月波可是我们青年演员当中的才俊。
5: 哎，不敢当。
4: 最近您火了？
5: 哪里哪里？
4: 北京电视台文艺频道天天有您的广告。
5: 哎，
4: 8月1号枪毙，不，那个不是，
5: 那叫广告。
4: 不，这8月1号开始播您的那个长篇评书。
5: 对。
4: 张广泰回家。
5: 对、啊。
4: 张广泰传奇。
5: 啊，对。
4: 这是一个失传很久的一个评书节目。
5: 哎。
4: 嗯，解放以后好像很少有评书演员在演了。
5: 嗯。
4: 月波把它重新加工整理，通过现场录制带观众，又有笑料又有包袱，还是故事悬念层出不穷，
5: 是
4: 吸引观众，肯定是收视率相当高。
5: 哎，
4: 太厉害了。
5: 这也没什么。
4: 您说人家啊，业余玩票能玩到这种程度，作为专业相声演员，甭管是徐德亮，是李菁啊，是何云腿啊，都是望。
5: 何云腿是谁？那孩子叫何云伟。
4: 哎呀，何云伟。
5: 对，
4: 没腿。
5: 哎，嗯，干嘛没腿啊？ 有腿没腿像话吗？踝子骨上面就是屁股。

0: 那不成闹钟了吗？
1: 就是、啊、
0: 这个侯云伟哎，长了点腿啊，长了一点、啊、
1: 长了点腿
0: 啊。这个
1: 不是您要说什么呀？
0: 我主要是说业余演员能这么好，都是
1: 什么业余演员？
0: 都是相声演员啊。我们是指着说相声谋生
1: 啊。我呢，
0: 人家不是，人家是票友。
1: 哦，
0: 你像我们演出，我们是我们演一场挣一场演出费。
1: 嗯，
0: 人家演一场掏万八千的都不往心里去。
1: 我干嘛不往心里去？
0: 你是不是每回都是花钱说相声？
1: 我不是花不花钱的，反正
0: 你说心里话，你是不是只是说相声吃？你说心里话，你说实话，你要不说实话，你是大家伙孙子。
1: 火，您说什么？
0: 是不是只是说相声吃？不是吧？
1: 哎呀，那还不止的。
0: 人有钱呢，
1: 哎、不止
0: 您看得出来，长得就跟富婆似的。
1: 嗯，你连男女还没分清楚。
0: 就说您长得特别富态，
1: 哎，
0: 家资颇丰啊。
1: 还颇丰、
0: 啊？当然不是说您这辈儿就有钱啊，您这算富二代。
1: 哦，
0: 打祖上就有钱。
1: 哎呀，谈不上有钱。
0: 家里穷的就剩下钱了，
1: 好嘛，
0: 就跟废纸在院里堆着。嗯、当然您不是北京人，我记着是吧？
1: 对，
0: 老家在他们老家，咱们这儿啊，叫什么什么富婆啊，
1: 嗯，
0: 什么什么富翁啊，
1: 嗯，
0: 人家那儿没有这词儿，
1: 我们那儿，
0: 人那儿管有钱人呢叫菜猪。
1: 对，不对，
0: 他爸爸就是一大菜猪。
1: 你爸爸是一大黄狗啊？
0: 哎呀。黄狗干嘛呀？
1: 菜猪干嘛呀？
0: 有钱呢，大菜猪都叫那么叫你？
1: 我没有那么叫的
0: 啊，
1: 有钱叫财主，大财猪。
0: 哦、
1: 啊，大菜猪干嘛呀？
0: 对对对，我说错，晕倒了，不是诚心打，不是诚心打、
1: 啊。
0: 你爸爸是财主，那咱就待会儿再吃吧。
1: 是你爸爸是钢炖的。
0: 干嘛呀？
1: 财主干嘛呀？
0: 财富的主人、
1: 啊、是后面那主啊，清音，知道吗？
0: 清音，
1: 对，这个点儿清音，
0: 财主有钱、
1: 哎、嗯，
0: 当然这个人啊，这人的一生啊不可能永远的十全十美。
1: 对，
0: 在座的每一位，台上台下所有人都算上，
1: 嗯，
0: 一辈子万事如意，这是我们良好的祝福。
1: 嗯，
0: 但不可能，对于他父亲来说，这人生这一辈子当中就有一个小瑕疵。
1: 哦，我父亲哪差点呢？
0: 没有孩子。对于他父亲来说这不算什么啊，小瑕疵、没关系、
1: 先生
0: 啊，
1: 是您这话我听得稍微的有点刺耳。
0: 刺耳？没有多高的音频呢。
1: 是，那我听得也别扭。我爸爸没孩子，我打哪来的？
0: 你打你们家来的。
1: 对，你还打你们家来的呢。
0: 是是是，
1: 这像话吗？是什么呀？
0: 哦，
1: 我爸爸没孩子，怎么会有我呢？我就是我爸爸的孩子呀。
0: 这怨我没说明白。
1: 哎，
0: 这我没说明白啊。
1: 对，
0: 我得从头说。
1: 你从头说吧。
0: 您有一个小名您还记着吗？
1: 我小名叫
0: 九一。
1: 怎么讲？
0: 什么意思呀？您父亲91岁有的您。
1: 火
0: 棒啊，这身体
1: 什么棒啊？
0: 啊，
1: 91呢，还能有我吗？
0: 这我记得什么？
1: 我是9月初1。
0: 对，9月初1的出生日
1: 啊。对，
0: 这纪念嘛。
1: 对，我小名叫91。
0: 老头什么时候有的您？不是91，
1: 没有那么大，40多岁。
0: 40多，40大几的才有你。这叫什么呀？
1: 这叫
0: 老来得子。
1: 对，
0: 当然有您了，今天当然是高兴了。
1: 那是
0: 没您的时候老头多着急多难过，心里多别扭。
1: 嗯，
0: 您知道吗？
1: 没我的时候
0: 啊，
1: 我忘了，记不恨清了。
0: 没关系，
1: 咱俩会说人话不会？
0: 怎么了
1: 啊？没我的时候我能知道吗？
0: 哎，家里祖上没跟您念叨过？
1: 跟我念叨这干嘛？
0: 我为您说说吧。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听您家里人老人跟我念叨的。
1: 没我的时候
0: 啊、
1: 嗯、哦，
0: 老头没他的时候
1: 怎么意思？
0: 根本就不像现在似的这么高兴。
1: 那会儿
0: 那脸嘟嘟的跟水似的。
1: 不乐意吗？
0: 那脸跟挂了霜。

0: 似的。
1: 是。
0: 那脸跟刚买的猪头似的，一点表情都没有。
1: 我说你有点好形容词没有？
0: 我就说他就没乐过
1: 啊，就说没乐过，
0: 连个乐呵都没有，整天就在书房里头待着，
1: 嗯，
0: 就靠看书消磨时光。
1: 对，
0: 你看什么？无非就是看，看闲书呗。
1: 对，
0: 四大名著，
1: 哎、
0: 翻烂了，不停的看，《金瓶梅》。
1: 对，
0: 《肉蒲团》《灯草和尚》。
1: 行了，行了，行了。这就够巧的了，
0: 您别介意啊。
1: 啊，
0: 老头不认字儿，
1: 啊、
0: 嗯，
2: 就为看画儿，瞅里边那插图，
0: 有一个放大镜看着，也就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他就是靠读书消磨时光，
1: 哎，
0: 看着看着就烦了，
1: 那是
0: 仰天长叹
1: 哦，
0: 哎，天哪，
1: 天。
0: 天哪、
1: 嗯、
0: 人家是怎么了，
1: 嗯，
0: 我这是怎么了？
1: 是啊，
0: 想想人家西门庆，
1: 嗯，等等等等等，想西门庆干嘛呀？
0: 西门庆啊，
1: 啊，
0: 是个淫棍呢、
1: 啊、
0: 嗯、啊、我也是个淫棍呢、啊、他有后我怎么就没后呢？
1: 你缺德缺的呀！
0: 不是，就是老头就是做个比较，仰天长叹。
1: 不是比较，有拿自己比西门庆吗？
0: 他不就看那书赶上一个这人物挺熟悉的就。
1: 行行行，没有这么比的，比正面人物
0: 啊，是就那么多英雄人物
1: 啊，
0: 赤诚疆场，
1: 嗯，
0: 都有后人。
1: 对，
0: 我怎么没后人呢？
1: 啊，为什么呢？
0: 坏了，这句话、啊、隔墙有耳，
1: 让谁听见了？
0: 小丫鬟听见了。
1: 哦，
0: 赶紧到内宅报告你母亲。
1: 哦，
0: 说老员外呀、啊，又在书房里边仰天长叹呢、
1: 嗯，
0: 这闷闷不乐好几天了，您快去看看去吧。
1: 哎，
0: 说完之后，你母亲说了：“来呀，
1: 嗯，
0: 搀我去书房。”
1: 哦，搀着去。
0: 说完这话
1: 啊。
0: 八个老妈子，四个小丫鬟，搀着你母亲一个人、
1: 嗯、
0: 要不然都不走，
1: 脚小啊，
0: 没腿。
1: 对，我妈跟何云伟似的，也没腿。
0: 何老的搁那儿连动都不动呢。
1: 是啊，那没腿那动得了吗？
0: 这
1: 笑话，哪能没腿？有腿啊，
0: 有腿，
1: 有腿、啊、
0: 有两条假腿。
1: 对，
0: 一个
1: 假腿，
0: 一个卡口，一个裸口的。
1: 什么像话吗？
0: 啊，
1: 还卡口的裸口的还、
0: 啊、
1: 真腿
0: 啊，对，有两条真腿，
1: 对，
0: 两条假腿。
1: 你妈才四条腿呢。
0: 不，那你说几条真腿，几条假腿？
1: 是两条，不是他这个什么，两条都是真腿。
0: 哎，两条都是真腿
1: 啊。
0: 安上之后呢，小丫鬟搀着。
1: 真腿干嘛还安上？
0: 不是说就是小丫鬟搀着老安人。
1: 哎，老安人
0: 搀着老安人到书房了。
1: 啊啊，
0: 到书房之后，
1: 要，我这怎么意思？
0: 他也没注意踩着猫尾巴了。
1: 好嘛，把猫抱走。
0: 我说老员外呀、
1: 啊，
0: 每天您都是欢蹦乱跳的。
1: 对，不什么、
0: 啊，
1: 没有这么说话的。
0: 那怎么说呢？
1: 欢天喜地的。
0: 每天您都欢天喜地的。
1: 啊，
0: 今日为何愁眉不展？
1: 是啊，
0: 我问问您，
1: 嗯，
0: 我是缺您吃了，我是缺您穿了。
1: 这话对。
0: 我还是缺您带了。
1: 哎，
0: 我还是缺您奶了。
1: 啊？什么？
0: 奶样了？这回是俩手，运用一个舒展的动作。
1: 好、哦，这玩意儿大喘气受得了吗？那不，哦，缺我爸爸
0: 奶样
1: 儿、啊。
0: 哦，你父亲说：“哎呀，夫人
1: 啊，
0: 我没问你，你反倒来问我。”
1: 嗯，
0: 我问问你。我把你取出来多少年了？
1: 取出来，
0: 取
1: 过来。
0: 我把你取过来多少年了？
1: 啊，
0: 有300多年吧。嗯、
1: 我妈是必求，您看见没有？
0: 是，
1: 像话，300多年，30多年。
0: 30多年吧。
1: 哎，
0: 招啊！
1: 嗯，
0: 30多年，你给我生下一儿，你给我养下一女呀、啊。
1: 问出来了，
0: 无儿无女，我要你何用啊？
1: 这话也难点。
0: 你母亲一听，当时就急了。
1: 啊，
0: 要！这是干嘛呀？这是干嘛呀？这是。
1: 哪位带着筐给扣上点吧。
2: 你不要紧呐，你
0: 不是老太当时就生气了、
2: 啊、生气也不能这样，怎么了这是？
0: 你说这个女性最怕提就这事儿啊？
2: 那倒是，
0: 好嘛，公公在世说我们不生，婆婆在世说我们不养。

0: 老夫老妻大半辈子，你也说我不生不养，还告诉你说别还在你们家不生不养
1: 啊。
0: 想当初我在娘家当姑娘的时候就没少养活。
1: 哎，什么
0: 小花猫
1: 我都给摔死，养活那玩意儿干嘛？
0: 就喜欢宠物
1: 好吗？说话大喘气，
0: 养活小花猫。你个老糊涂虫，不生孩子呀你得鸡。
1: 对，
0: 你父亲对，我得鸡呀。你就是你爸爸鸡的，你妈呢倒的缸，你舅舅呢给挑的早市给卖的，
1: 我是酸菜，你看没有？鸡酸菜啊。
0: 不，那我说不上，那叫
1: 鸡福鸡德
0: 啊，叫鸡德。你得积德行善。
1: 对，
0: 哎呦，一句话点醒梦中人，我得积德行善。
1: 怎么积呢？
0: 您父亲为您走遍了祖国大好河山，
1: 干嘛？
0: 求子啊。
1: 哦，
0: 烧香啊，
1: 是这意思。
0: 为您去过峨眉山，
1: 那为了我。
0: 去过九华山，
1: 那为了我。
0: 去过武夷山，
1: 为了我。
0: 去过狼牙山，
1: 那是为了革命的胜利。
0: 胜利
1: 吗？狼牙山干嘛呀？
0: 哎，都有神圣嘛。
1: 哦，
0: 还去过咱京西
1: 啊。
0: 哎，就门头沟那叫什么山？你就在嘴边上。
1: 那山多了，您说哪座呀？
0: 就是有那个宫
1: 啊，
0: 那叫什么？叫妙峰山。
1: 哦，对，那京西妙峰山。
0: 妙峰山，
1: 嗯，
0: 今儿开庙门还记着吗？
1: 四月初一。
0: 四月初一开庙门。
1: 嗯，
0: 你母亲大年初二就开始梳洗大便。
1: 这是什么？梳洗大便，那叫梳洗打扮。
0: 不，你母亲头发长，留一大辫子，洗头发梳洗那大辫子，梳洗大辫。你以为呢？
1: 大辫子。不是，他那也太早了。
0: 我跟您说啊，
1: 正月初二到四月初一，好像还四个月了。
0: 现在您去妙峰山，您去看去，永远进门头一股香已经烧好了，就为烧这头一股香，就跟那个哪儿雍和宫
1: 啊，
0: 大年三十初一烧香，大年三十已经从雍和宫那儿排到北新桥了。虔诚啊，
1: 排一站地的都。
0: 哎，这争着烧这头一股香，
1: 那得早去。
0: 早去啊，就得早点做准备。
1: 是喽，
0: 八个老妈子。
1: 嗯，
0: 四个小丫鬟给你母亲梳头，梳头，什么什么丹凤朝阳啊，二龙出水啊，这头都不梳
1: 啊。这梳什么头？
0: 火车头。
1: 嚯，
0: 在一间儿，家里头连锤子都不用砸，核桃全用这个。这车在倒水里头，用你母亲一刀就行。
1: 什么火车头？美人头。
0: 美人头。
1: 哎，
0: 那还带花儿。
1: 带花儿
0: 啊？什么什么？你猜带什么花？
1: 那就玉兰花。
0: 不对，
1: 半兰花。
0: 不对，
1: 茉莉花。
0: 不对，
1: 那带什么花？
0: 葱花。
1: 还刷酱不刷呀？
0: 他倒是喊要薄脆了。
1: 什么薄脆？你妈才是摊煎饼的脑袋呢。
0: 葱心绿的花。
1: 您把这心绿都带出来。
0: 葱心绿的花
1: 啊，
0: 还擦粉。
1: 擦粉。
0: 擦粉，您才擦什么粉？
1: 那就是官粉。
0: 不对，
1: 那红粉。
0: 不对，
1: 彩粉。
0: 不对，
1: 香粉。
0: 不对，
1: 擦什么粉？
0: 团粉。
1: 啊，勾芡。
0: 白呀。
1: 什么白呀？团龙的粉。
0: 团龙的粉
1: 啊。
0: 然后呢就洗澡去了。
1: 哎，那不白茶了吗？这粉
0: 他不满意，重新来，要不然早准备呢。
1: 哦，再来来二来来
0: 啊。对呀。
1: 哦，
0: 多顿满意，多顿算，精心装饰啊。然后还要换衣服。我没想到啊，我可没想到，我听家里老人说的啊。你们家住那四合院，前后三进的院子，
1: 那倒是
0: 摆满了，后院那院里边摆满了，整箱整箱的，全是你妈的衣服。
1: 对，我姥姥家当年陪去。
0: 呦呦，打开一箱你妈的衣服，打开一箱你妈的衣服，打开一箱你妈的衣服，整院都是你妈的衣服，你妈的衣服摆了一院子你妈的衣服。
1: 你要再这么着，我可报警了。我怎么听见骂街呢？您这玩意儿
0: 不是就是老太太衣服就摆满了，打全是。
1: 就说我妈衣裳多就完了。
0: 哎呦，没想到那么多呀。
1: 啊，
0: 都说女人永远少一件衣服，你母亲的衣服哎呦穿扯了去了，几辈子都穿不完。
1: 啊，
0: 嘁哩喀喳脱光了，赶紧换衣服。
1: 脱光了
0: 啊？
1: 在院子里脱光了换？
0: 她穿着鞋呢。
1: 那也是光的呀，穿着鞋管什么呀？
0: 这老太太说你们脸都冲那边去，
1: 脸冲哪边根本就不能有人。
0: 没人没人
1: 啊，
0: 他就是简穿的简单一点。
1: 对，
0: 一个小手绢上面俩鞋带。

0: 兜兜，那那玩意儿，
1: 这可不旧社会吗？老人吗？
0: 啊，老人穿兜兜，
1: 换好了之后，赶紧派车妙峰山。
0: 妙峰山
1: 到了妙峰山底下了
0: 啊！
1: 你父亲先下车，
0: 嗯，
1: 跑到这边开开车门，把你母亲抱出来。这个时候赶紧就得喊，
0: 嗯，
1: 开始敬山。
0: 不是不是，我妈干嘛还抱出来的？等于哈。
1: 这不就跟结婚一样吗？
0: 结婚也不能这么抱着，你看这玩意儿跟抱猫的似的。这个不是这么搀下来就可以了啊？
1: 哦，行，搀下来。
0: 哎，对，
1: 我不知道，但我、
0: 那您就别调了，就完了。
1: 给搀下来，懂什么叫敬山吗？
0: 敬山什么意思？
1: 把山上闲杂人等一律轰走。
0: 我、哦、这谁说得起？
1: 这得要不趁钱不趁人，办不到这样。
0: 那倒是，
1: 王家办得到。
0: 嘿嘿，
1: 这轰走轰走，整个妙峰山上一个人没有。
0: 哦，
1: 尤其这个娘娘宫
0: 啊，宫里头
1: 更没人了。
0: 哦，
1: 就你母亲一个人。
0: 就我妈一个人，
1: 还一老和尚。
0: 对，
2: 施主，
0: 老和尚干嘛呀？
1: 敲磬啊。
0: 什么敲磬？
1: 敲磬啊。
0: 敲磬不用他，敲磬有丫鬟，老和尚出去。
1: 对，你母亲说的
0: 啊，
1: 敲磬不用你，老和尚出去。
0: 出去，
1: 小和尚进来。来了来了。
0: 我歇死你，你信不信？
1: 您别急，我就行。
0: 小和尚进来干嘛？
1: 不是，这小和尚出去。
0: 小和尚也得出去。
1: 对，小和尚出去了，
0: 啊、
1: 老和尚进来。
0: 对，
1: 老和尚出去呢，小和尚进来。小和尚出去，老和尚进来。
0: 这个咱能不这么进进出出的吗？
1: 不是，得留一个人敲磬，我这
0: 敲磬有丫鬟，有老妈子，和尚都走。
1: 对对，和尚都轰走了，
0: 哎、
1: 就您母亲跪在这个神像头了，
0: 啊，
1: 还要祷教祷教。
0: 对。什么祷教干嘛？
1: 那不祷我见
0: 好，你妈才是牲口呢。
1: 这祷什么？
0: 祷告祷告。
1: 对，祷告祷告
0: 啊，
1: 跪在这儿了。
0: 嗯，
1: 说老娘们在上。
0: 哇、哦，我妈也不会说话这玩意儿。
1: 怎么了？
0: 老娘们干嘛呀？
1: 叫什么？
0: 老娘娘。
1: 对对对，
0: 啊、
1: 老娘娘在上
0: 啊，
1: 我们屈臣氏在下。
0: 连姓儿都变了，屈臣氏干嘛？我们姓王。
1: 哦，屈王氏在下。
0: 对对，屈王氏干嘛？
1: 王屈氏在下。
0: 王屈氏干嘛呀？
1: 对，王某门某氏在下。
0: 好嘛，
1: 求老娘娘赐我们一子。
0: 嗯，一子。赐我们一子。
1: 对，赐我们一子。
0: 哎，
1: 来年我给您重修庙宇，再做金身。说完哒哒哒，磕仨头。
0: 我妈这脑袋是铜的。
1: 没有啊。
0: 那怎么这事儿磕仨头？
1: 磕头我说敲磬呢。
0: 你分开了说呀，这玩意儿这都裹一块儿说，乱不乱呢？这玩意儿
1: 说完之后呢，掏出一小馅儿来要拴娃娃了。
0: 哦，这就拴娃娃。
1: 哎呦，拴娃娃可讲究。
0: 怎么讲究？
1: 你看娘娘怀里抱着一娃娃，
0: 拴她呀。
1: 不，这是真龙天子。
0: 哦，拴吧，他
1: 得真龙。
0: 嗯，
1: 像你这听得见的那就不行了。
0: 嗨，我也
1: 哦，不懂，我不懂
0: 啊。
1: 然后娘娘后背有好多娃娃，
0: 啊、
1: 那不能拴。
0: 那娃娃拴？
1: 这蹬屁爬高的，将来摔着怎么办呀、啊？
0: 哦，也拴不得
1: 啊！低处有娃娃也不能拴。
0: 拴
1: 他呀、啊！哎呦，这倒好，将来去低洼地，万一再有水呢？
0: 都淹怕了，
1: 是不是？然后就找半天哪儿有啊？
0: 啊，
1: 儿在哪儿呢？
0: 啊，
1: 哎，哪是我的儿啊？
0: 啊，
1: 哎，发现这供桌了。
0: 啊，
1: 掀开这供桌这帘儿，发现你在里边呢。
0: 哦，我在这儿呢。
1: 哎，不光你，
0: 还谁？
1: 还有你。
0: 啊。
1: 有李菁
0: 啊，嚯，
1: 有何云伟，
0: 嗯，
1: 有徐德亮，
0: 嚯，
1: 哎呦，你们四个人老老实实的跟那儿
0: 啊，看书呢，
1: 吸毒呢，
0: 嚯，抽白面呢，
1: 他们仨吸毒呢
0: 啊，
1: 您那儿
0: 我看书呢，
1: 注射呢，
0: 好，更厉害，扎马飞针，
1: 哎，这是我的儿，这是我的儿
0: 啊，
1: 赶紧就拴手
0: 啊，
1: 拴走之后到你们家，您还别说啊，
0: 怎么样，
1: 老和尚真灵，
0: 对，什么叫老和尚真灵啊？
1: 谁灵来着？
0: 老娘娘真灵。
1: 对，老娘娘真灵。
0: 啊、哦，
1: 你妈这肚子越来越鼓，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鼓。
0: 嚯嚯嚯！
1: 哎呦，你们家吃饭都不用桌子了
0: 啊，
1: 在你妈这肚子上就行。
0: 没听说过。
1: 哎呦，这大肚子
0: 啊！
1: 你妈怀你可不容易。
0: 是喽。
1: 高手东西不够。
0: 怎么了？
1: 抻着你。
0: 哦。
1: 低手东西不捡。
0: 那干嘛？
1: 握着你。
0: 是。
1: 重活不干。
0: 那为什么？
1: 累着你。
0: 去你的！
1: 谢谢您的掌声鼓励，这是一个传统相声，叫拴娃娃，
0: 哎，又叫高山求子，
1: 有点民俗的常识，过去这个结婚夫

0: 夫妇没有孩子怎么办呢？就去拴一个娃娃，
1: 对，
0: 说这个能给带来福音，
1: 对，
0: 然后呢再生了孩子还得行二，
1: 嗯，
0: 这个娃娃哥哥呢算老大，
1: 嗯，
0: 啊，然后呢就是到一定程度呢还得回到娘娘宫那儿去换去，得往大了换，
1: 哦，
0: 还得叫重洗，
1: 哦，得洗。
0: 你到现在都没洗过吧？
1: 我没有，我不用洗，
0: 不用洗。
1: 啊，
0: 这个岳波对这方面知识也特别了解，帮着我整理排练，还给我捧哏。为什么他熟悉？
1: 嗯，
0: 岳波除去相声评书啊，很多民俗知识，各位都知道，经常在电视台里边做访谈节目，掌握的历史典故太多了。
1: 我们也是即问之学。
0: 您太客气了
1: 啊，
0: 触类旁通。
1: 对，
0: 什么都知道一些。
1: 嗯，
0: 杂学家。
1: 啊，不敢当。
0: 这用上了。
1: 啊，
0: 岳波最近搬新家了。
1: 是。
0: 微博上您可以看到岳波家里那个豪宅呀，装的好家伙。
1: 什么豪宅？
0: 怎么不是豪宅呀？
1: 哎，几十平米。
0: 是不是
1: 两居室？
0: 两居室是吧？
1: 啊，
0: 两居室几十平米，
1: 嗯，
0: 那个装修的相当的好，
1: 嗯，
0: 搬进去了，
1: 嗯，
0: 都是新楼，对门特别高兴，
1: 嗯，
0: 跟大明星住对门。
1: 我算什么大明星？
0: 哎呦，这多高兴！这以后听评书不花钱了。
1: 哎，没，我这一分钱都不少要的。
0: 啊，这人就这么厚道啊！
1: 哎，我这还厚道呢。
0: 天天的就恨不得能长在王老师家里头。
1: 啊，
0: 家里挺高兴。有几天啊，不到王。

0: 都是新楼对门，特别高兴。
1: 啊，
0: 跟大明星住对门。
1: 我算什么大明星？
0: 哎呦，这多高兴！这以后听评书不花钱了。
1: 哎，没，我这一分钱都不少要的。
0: 啊，这人就这么厚道啊！
1: 哎，我这还厚道呢，
0: 天天的就恨不得能长在王老师家里头。
1: 啊，
0: 家里挺高兴。有几天啊，我到王。

0: 易兰芳。
1: 奶奶说这名字不行。
0: 怎么？
1: 听不出男女来。
0: 哦，差点。
1: 听我的吧。
0: 老太太喜欢谁呀？
1: 我喜欢侯宝林。
0: 哦，老太太听相声。
1: 打年轻时候就恨不得嫁给他。
0: 好劲。
1: 我这大孙子呀，
0: 啊，
1: 就叫易宝林。
0: 易宝林，
1: 这名字

0: 先问我吧。
1: 把王老师请来了。
0: 啊，
1: 哎呦，我跟您说，这孩子真不是我的，我求求您别。
2: 什么乱七八糟的？谁问你这孩子是谁、啊？让你给起名字。
1: 哦，嗨，他误会了，我让您给我们这孩子起一名字。
2: 啊，
1: 王卫国说您也糊涂啊。
2: 啊，
1: 这孩子叫什么？您说的不算呢。
2: 谁说了算呀、啊？
1: 听孩子的呀。
2: 您这更乱了。这孩子这么点他懂得慢呀、啊。
1: 北京有一个讲究
2: 啊，
1: 出生小孩讲抓周。
2: 抓周怎么意思啊？
1: 就摆上什么小宝剑呐、啊，什么纸笔墨砚呀、啊，摆上小算盘呀、啊，拿着什么将来干什么？是文官呀、啊，是武官呀、啊，是沾钱呀、啊，有这么个讲究。
2: 哦，这有。
1: 您也是，您把什么梅兰芳、侯宝林、周杰伦照片摆在孩子跟前儿、
2: 啊，
1: 孩子抓着谁的照片叫谁名字不得了吗？
2: 好吧，这撞大运这是。
1: 哎，你说这主意好啊！
2: 啊，
1: 梅兰芳、侯宝林、周杰伦照片摆好了，
2: 嗯，
1: 小孩摆在这照片头了，一点点往上爬，
2: 嗯，
1: 抓着谁叫谁的名字，
2: 是，
1: 马上就抓着照片了。小孩一拐弯，拿着一瓶可乐。
2: 啊，那好办了，
1: 嗯，
2: 这孩子就叫一可乐呀、啊。
1: 哪能叫一可乐呀、啊？
2: 这孩子叫
1: 易拉罐啊。
2: 是
3: 啊。共同收听过了刚才英宁王月波这段拴娃娃加上一个返场小段，那本期节目又得跟您说再见了，希望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营，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0: 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1: 奶奶。

0: 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1: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2: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都想抛开一切，不管不顾地去旅行，不顾生活琐碎，不顾人言世俗，就这样背起背包勇敢出发，去旅行，去暂避生活的苦闷，去陌生的城市呼吸不一样的空气，心应该也能得到解放吧。每一次的旅行都会遇到不同的人，分享彼此的人生故事，相聚分离，欢笑落寞，相同的歌声，不同的人生，不同的故事，不同的情感。江湖乐队《树河的阳光》。

南来北往，相聚一刻，短暂歇息，停留，各分天涯。继续彼此或精彩，或单调，或浪漫，或苟且的人生。束河的阳光是一首歌，一个画面，一种幻想，也是一种生活状态。自由，安静，平和，纯粹，温暖。

以和我直接交流。以前我很不喜欢下雨天，全身湿透的感觉令人很不舒服，后来也慢慢地接受了大自然的恩赐。如果能够和喜欢的人下着雨撑伞走在长长的街上，静静感受只属于彼此的此刻，那让时间定格在这里也还挺好的，近到可以听到砰砰的心跳声，这就是爱。这首歌《喜欢的事》。

听这样的歌曲，总会有一种对恋爱的憧憬，很美好。喜欢的是你笑起来没心没肺的傻样，喜欢的是你生气时嘟嘴要抱抱求安慰的孩子气，喜欢的是你工作认真负责还有些较真的神情，喜欢的是你猝不及防地说想你了，然后露出委屈的表情，好像关于你的一切我都喜欢。

0: 瞬间，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功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这个世界流行别离，习惯分开，我们却不擅长告别。这个年代熟悉隐藏，习惯隐忍，我们却不擅长坦诚。江浩南，隐藏。

0: 成长的标识就是逐渐习惯了在不同的场合扮演不同的角色，大家都擅长假装，在日渐浮躁的社会习惯了痛痒，失望占据眼眶，却还是红着眼放任悲伤。
1: 你喝醉了吗？谈笑怎

有时候明明知道聚光灯下的脸孔戴着多厚的面具，却早已经麻木，无人揭穿，只随着人群摇摆，顺应时代的看那些拙劣的表演。

0: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后来我彻底消失在你的生活里，如你所愿的想通了，但偶尔还是会想起你。其实我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放下你。
1: 不知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康久久，养生久久，未来长长久久。这里是 FM 八七九养生常谈，没有生来就强壮，只有养生才健康。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养生常谈，我是主持人小杨。生活中呢，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扰啊，时不时脑袋胀痛，太阳穴突突跳痛，单侧头疼，眼眶发酸，怕光，恶心。每次头痛发作，大家都只会归结为一句话：太累了，没睡好，吹风着凉了。大多数人应对的方式就是硬扛，多睡觉，多休息。但是呢，我们会发现休息过后只能短暂的缓解，过不了几天呢，这个毛病一定会再次的复发，慢慢的变成常年反复的老毛病。那今天的养生常谈呢，我们就针对性的拆解这一个全民高发、老少常见、极易被忽视的慢性病，慢性神经性偏头痛。那抛开大家听腻的这些通用的养生话术啊，今天小杨带大家弄懂病根，避开误区，精准调理。那首先呢，小杨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在我身边的大众案例啊，很多上班族，还有基层工作者，还有咱们产后休养的女性朋友，其实都是偏头痛的高发人群。长期伏案工作，持续用脑，精神紧绷，熬夜焦虑，平时看似身体没有大问题，但头痛会频繁地找上门。而且很多人会发现啊，一旦我们出现熬夜、受惊或者情绪压抑、用脑过度，单侧头部会立刻出现跳痛、胀痛，严重的时候恶心、反胃、怕光、怕吵，整个人浑身难受，严重影响工作和休息。很多人常年靠忍耐补觉去缓解，最后呢，从偶尔头疼变成周期性、习惯性的偏头痛。很多人根深蒂固的误区就是，头疼就等于缺觉，头疼就等于体虚。那小杨今天想明确的给大家科普一下啊，慢性神经性偏头痛，它根本不是单纯的休息不够的问题，病根呢是我们的神经长期紧绷，还有脑血管痉挛，以及颈部经络淤堵，还有气血运行不畅的问题。它的发病逻辑其实非常的清晰啊，你会发现长期的高压、焦虑、持续用脑，会让我们头部的交感神经一直处于兴奋紧绷的状态，以及我们长期低头久坐，颈椎僵硬，受凉吹风会堵塞颈部的经络，会导致我们脑部的供血不畅，加上情绪内耗、作息紊乱，血管反复的收缩痉挛，偏头痛就会反复频发。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他明明睡够了八个小时依然会头痛，因为你的身体不累呀，但是你的神经、你的经络、你的气血早已长期的透支淤堵。这里呢，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区分方法，快速的判断自己是不是神经性偏头痛。普通的疲劳性头痛呢，是整个头部会发闷发沉，休息后呢会立刻痊愈。而神经性偏头痛大多是单侧的跳痛刺痛，你会伴随眼胀、恶

心、怕光，还有周期性、有反复性，这个是典型的神经性头痛的特征。那针对偏头疼呢，今天小杨纠正大家三个最致命的养生误区。第一个就是不要单纯的靠睡觉去缓解头痛，长期呢依赖补觉止痛或者依赖一些止痛药啊，会让你的头部神经敏感度越来越高，形成惯性的头痛体质，越痒越容易疼。第二点呢，就是不要盲目的去进补，很多人觉得头疼是身体虚乱补，吃一些滋补品、营养品，其实绝大多数呢偏头痛都是气滞血瘀、肝胆火旺导致的，你越补越淤堵，头痛只会越严重。最后呢，小杨给大家分享一套可以日常实操精准调理偏头痛的养生方法。首先呢，是发作的时候可以紧急缓解的一个办法啊，就是轻轻的按揉太阳穴、风池穴、攒竹穴3到5分钟，它会放松我们紧绷的颈部和头部肌肉，快速的缓解血管痉挛，有效的减轻疼痛感。其次呢，戒掉三大致病源头，也就是长期熬夜、情绪压抑、久坐不动，这三点呢是偏头痛久治不愈的核心原因。再者呢，日常养生大家要注意了，我们重在通经络、疏肝气。偏头痛呢属于少阳头痛，和肝气郁结、肩颈淤堵息息相关。久坐工作呢，每次40分钟，我们就要起身拉伸肩颈，疏通头部经络，避免气血淤堵。同时在饮食的时候要避免少吃那些腌制食品啊，少喝浓茶、少喝咖啡，还有一些生冷的东西，减少对神经的刺激。最后我们记住关键的一点啊，偏头痛怕的不是少睡，是晚睡。我们一定要坚持在晚上10点左右就入睡，规律作息，稳定神经状态，才能从根源减少发生。其实我们身体的每一次疼痛都是在发出预警，反复的偏头痛是在提醒我们神经过度透支，情绪过度内耗，身体呢处于亚健康的状态。真正的养生从来不是千篇一律的模板，而是精准适配自己的身体，找对问题，对症调养。在这里呢，小杨希望大家在忙碌的生活里少焦虑，多放松，善待自己的身体。这里是养生常谈，我是小杨，感谢大家的收听，愿大家身心健康，四季安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0: 喂，
5: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9: 秀
10: 秀
8: 秀
9: 秀，
10: 钟灵毓秀，
11: 眉清目秀，
9: 秀外慧中，
12: 后起之秀，
8: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9: 无敌
10: 无敌
13: 无敌
9: 无敌，不要秀逗哦。
14: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如何优雅的唇枪舌剑。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深刻站，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我们假设这么一个场景，

笔之矛，工笔之盾，让它蒙圈。我变什么色号，便不便秘，挤不挤脚，你都想帮我忙活一下呗。这或许呢只停留在文字交流的阶段，那在线下真实场景来不及打字，边思考边如何怼回去，甚至当脑子跟不上嘴的时候，泪水不争气地从眼角流下来，这应该是大多人的共同之处。你比如说之前啊，长春有一位居民张女士，是创业大街某小区的业主，当她回家的时候呢，把车停在了饭店门口的公共停车位上，停完车正想回家，从这饭店里啊是陆陆续续走出来几十个穿着工作服的工作人员，又告诉张女士了，说啊，这是我们火锅店的专属停车位啊，不在餐厅用餐你是不能随便使用这个停车位的。这面对饭店据公共车位为己有，张女士耐心地为对方进行了职业生涯的规划。公共停车位停哪儿还需要你指挥吗？你咋不去当交警呢？你咋不去当市长呢？你在这儿干嘛呀？这饭店工作人员看到这张女士啊，觉得她不简单，正不知道如何狡辩的时候，便使出一记乱拳，给张女士贴上神经病的标签。哎呦，这张女士当时一听啊，简直是不想有事说事，就按照没事找事来处理了。于是她心一横，站这不走了，给饭店负责人盘盘道，就说了啊，你有什么证据说我是神经病啊？你是兽医啊法医啊？我停的是公共车位，你说不是，你看这箭头，为啥它不是公共车位呢？好，这个时候呢，有一两个人从饭店走出来了，然后陆续走过来的十几个人的时候，他们一定觉得呀，这是一场以多胜少的一个争执。然而这张女士看到这样的场景呢，毫不畏惧，不论对方什么阵型，自己是稳如泰山，舌战群儒，吓得这饭店工作人员纷纷背着手准备逃离现场回到饭店。而交警来到现场这么一处理，哎，就来了一个责令整改，你不改的话一个车位罚5000。好，这件事情呢之前是发生了，很多网友呢看了这个事情之后呢，都在评论说这位张女士在现场的即兴发挥是我们即便做了复盘都很难实现的程度，被网友评价为她说的每一句话呢都是需要自己失眠一个晚上才能想出来的。但你以为嘴替只能怼人的话，这是把嘴替的作用他看窄了啊！有共情能力的嘴替呢，在总结人生道理的时候，说出金句方面是让一塌糊涂的小年轻是醍醐灌顶，让听见的人是茅塞顿开。哎，反正就是把大家想说的话全给你说出去了。好，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在一个采访里，那李雪琴啊这样回答自己的走红之路，说你不下桌，菜早晚会转到你这儿。这句话呢，可以套用到我们生活中的许多场景。坚持找工作，总有一家工作单位会用你；坚持炒菜，总有一道菜是能吃的；坚持说脱口秀，总有一天能说出你满意的段子。总之啊，就是熬下去，熬下去，这熬就是一切的真理。那当我们用到这个实际场景的时候，并且匹配上的时候呢，我们认同了嘴替讲出的道理，但听过很多道理依旧说不出来，那这又是为什么呢？或许啊，嘴替说的话是脱离模板的高分答案。不得不承认，网络热词嗨嗨嗨，什么绝绝子，我真的会谢，什么栓 Q 等等等等，早已频繁地出现人们的交流当中来了，替代我们复杂的语言表达，占据了普通人的大脑，让你话都不会说了，甚至引发表达失语症，这是一种病症名称，是指患者呀能够理解他人的语言，自己虽然能发音，但是不能构成语言。白话讲就是，这是病理性的啊吧啊吧啊吧。当然了，这跟我们健康者的表达还不一样啊，我们有理解他人语言和构成语言的能力，只是呢这个能力啊似乎好像在减退了。网络流行语呢好比帮助人走路的拐杖啊，原本都是两条腿一样长的人，拄拐杖的人呢忽忽悠悠的，哎，他就瘸了。逐渐呢，卖拐的人发现这拐挺好卖啊，就有了市场，转而进行了产品研发，不仅卖拐还卖上了轮椅。像这个什么栓 Q 啊等这种短语化的流行词汇啊，演变成了现在的段落表达，好像背下几段就能成功吸引别人的注意力。比如帅哥在自拍前面写这么一段话，我练习弓箭总是喜欢用我爸留给我的老弓，非常的顺手，一直带给我幸运，但是昨天我竟然把它弄丢了，哭了一晚上也没敢和我爸说，今天道馆的老师拿着一把大弓叫，这是谁的？我定睛一看，我的老弓，这是我的老弓。你想想，有这样的创造力，何愁搭讪不到帅哥呢？除非他发现你是复制粘贴的。如果背不下来这些大段文字，互联网呀总会有很多办法吸引你的注意。
比如说什么某某文

学啊，就像作文模板一样的啊，贯穿你语言的表达系统，什么娇妻文学了、废话文学了、凡尔赛文学啊等等，在互联网上呀，人在裂变啊，知道什么是裂变吗？啊，这就是网友们就不用教啊，都能直接的举一反三，三生万物，套用模板是做大做强。那这些语言表达的泡沫呢，就像魔法一样，给我们的嘴封印了。这也怪这个互联网，可我们也不能全怪互联网。当废话文学充斥在我们的语言系统当中，或许啊，我们也该反思一下，是我们给了他们侵犯的机会，还是什么呢？不论这嘴替还是互联网文学，我们在潜意识里率先已经让出了思考的主动权，懒得想，把自己思考的过程让给别人。比如说这个嘴替啊，就是我们的一个脑替的一个角色了。让出思考主动权的原因呢，也有两个，给大家分享一下啊。一个呢就是不敢说，一个就是不会说。当一个热点事件出现的时候呢，在没有耐心看完新闻时，迫切打开评论，发现写出热评的人说的很有道理，我们呀就只有点头如捣蒜，巴拉巴拉的，还不忘给他们点个赞。于是呢，复制粘贴观点啊，对这个观点进行补充，这比看完整个事件再输出观点容易多了，既能够快速的参与到事件的讨论，又能够降低被指责说错话的风险，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呢？那么当我们懒得思考的时候呢，有人就已经在积极的思考了。这些思考的人发生了，在我们不敢说不会说的时候出现了，我们认为是有人在替我们说话，替我们发声。可认真想一想，替我们发出声音的是我们真正的声音吗？就算是一模一样的用自己的嘴说出来，难道不会更具备力量吗？大家可以好好想一想这个事情了。节目的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呀和大家聊一聊如何优雅的唇枪舌战。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请问这里是吵吵跟健康俱乐部吗？
0: 没错，欢迎光临，我是这里的培训师，我叫吴老六。
2: 吴老师好。
0: 别叫我老师，叫我老吴就行。
2: 嗯，好的，老吴。
0: 你叫什么名字呀？
2: 我叫小琪。
0: 你准备跟谁吵架呀？
2: 我就是不会吵架，我总是被别人挑毛病，可是我又不知道怎么回答，只有自己忍着，只有自己偷偷的哭。
0: 啊，这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价值，都有自己的使命，你呢要对自己有信心。你到了我们吵吵更健康俱乐部，哎，以后就不要担心遇到这种问题了。我们俱乐部呢就是为了帮助你这样的人而建立的。
2: 我是在网上刷到你们的广告，所以就来试试，你们怎么帮助我呢？
0: 首先呀，我们要对你进行魔鬼式的封闭训练。
2: 啊，听着好害怕呀。
0: 啊，其实也没那么害怕啊。首先呢，就是咱们要进行肺活量的训练。
2: 肺活量？为啥呀？
0: 这样嘛，吵架的声音才更洪亮嘛。
2: 那怎么训练呢？
0: 首先，那咱们得每天早上以每分钟60至75步的速度在户外行走。
2: 早晨几点呢？
0: 你几点上班呢？
2: 9点。
0: 那就6点到这儿，我带着你去走。
2: 那么早啊？
0: 那你想不想变得更强大呀？
2: 想。
0: 那你想不想反击那些挑你毛病的人呢？
2: 想。
0: 那你想不想成为更好的自己呢？
2: 想。
0: 好嘞，那就明早6点见。
2: 老吴，咱们往哪儿走啊？
0: 啊，咱们就走这个绿道。注意啊，走路的时候有意识的慢吸快呼。咱们慢吸的时候呢，胸廓慢慢拉大，再快速的呼出。
2: 呼，那要走多久呢？
0: 啊，每天呢，咱们先练习10分钟吧。
2: 10分钟就完了，我就可以走了吗？
0: 当然不行，咱们还得去游泳呢，每天游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
2: 还要游泳啊？我到底是来训练吵架，还是锻炼身体的呀？
0: 这叫一箭双雕，12鸟，一举两得。
2: 可是人家不会游泳。
0: 没关系，主要也不是为了让你游泳，是为了练习咱们深吸快呼和憋气。
2: 那我开始憋气了哟。
0: 好的。
2: 嗯。好难受啊。
0: 哎呀，你这是啥呀？你憋了15秒就起来了，你这样行不行啊？
2: 老吴，我都喘不上来气了，那要憋多久嘛？
0: 你最少要20秒，计时开始。
2: 好吧。
0: 好啊，咱们已经进行了一周的肺活量训练了，咱们来看看成果。这样，你报一下你的名字。我叫小琪。
2: 我叫小琪。
0: 声音太小了，没气势，大点声。
2: 我叫小琪。
0: 再大点。
2: 我叫小琪。
0: 用你最大的声音。
2: 我叫小琪。
0: 好，不错。好，那么下面呢，咱们就来进行表情管理。你稍微忍一忍，不要咳嗽啊。当然呢，不咳是最。

0: 基础的，也不要笑，更不要露牙齿。下巴呢，你得抬起来，头转过去一点，眼睛斜着看向我，要流露出三分冷漠，五分轻蔑。
1: 还有两分呢？
0: 哪还有两分呢？
1: 满分一般不都是十分吗？
0: 啊，那就再加上两分的威严吧。
1: 是这样吗？
0: 啊，这个鼻孔不用放大，嘴巴也不用歪，不要那么夸张。你这样看起来不但没有气势，反而有点像面瘫。
1: 我真的是太没用了，就连一个简单的表情都做不好，我永远也不可能变得强大了。
0: 小吉，你别这么快放弃嘛，其实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别人可能两个星期都没有办法练到表情管理这部分呢，咱们再试试，肯定可以练好的。
1: 那我再试试。
0: 好嘞。哎，对对对对，啊，这个脖子稍微歪一点点。哎，好了，不要动啊，非常的完美，我给你拍下来，你自己看。那你看，
1: 哇，好酷呀！原来我也可以这么酷，谢谢你啊，老吴。
0: 别客气，这就是我的工作嘛。好，那下一步咱们就要雕琢你说的具体内容了。你先回忆一下你遇到过的别人怼你的情况。
1: 嗯，太多了，每天都有人对我不满意。
0: 那就选择其中一件啊，令人印象深刻的。
1: 老板给所有人都放假了，却叫我加班。
0: 那你打算换工作不呢？
1: 我当然不想换了。
0: 那就换个人吧，说说你的同事。
1: 嗯，我同事有个叫大头的，经常嘲笑我长得矮长得胖。
0: 那大头长什么样啊？
1: 他个子也不高，身材也很一般，眼睛小鼻子大，牙还有点龅。
0: 就这样他还好意思嘲笑你呢。
1: 哼，
0: 来，咱们来模拟一下，假如我是大头，我跟你说话，你来反驳我啊。小七，你说你这个小个儿啊，是不是只能去童装买衣服呀？
1: 你怎么知道呀？
0: 哎呦，你不能这么回答。
1: 那我应该怎么回答呀？
0: 你就这么说，你说对呀，因为我年轻又可爱，别人还经常问我是不是在上高中呢。
1: 那这么说会不会太夸张了？我都25岁了。
0: 不夸张，来，咱们接着来啊。小七，你都25了，你还找不着对象，怕是以后嫁不出去了吧？
1: 我，
0: 你别管我呀，你怎么不说话呀？
1: 他说的对呀，我确实没有对象，我爸也担心我嫁不出去。
0: 哎呦，你还这么年轻，怕什么？你就这么说，你说大头，你这么喜欢嫁人，那你嫁呗，我祝你白头偕老，早生贵子。
1: 那大头他也是单身，我这么说会不会太损了呀？
0: 可是他先调侃你的，你忘了吗？你还替他着想呢。
1: 我就是不太会说这样的话。
0: 来来来，这样，来跟我一起做个练习啊，深呼吸，吸气，
1: 吸，
0: 呼气，
1: 呼。
0: 好，现在跟我一起大声喊，大头，你个大头鬼，
1: 大头，你个大头鬼。
0: 太温柔了，你得凶一点，再来啊，
1: 大头，你个大头鬼。
0: 好，再来，加油啊，再凶一点，
1: 大头，你个大头鬼。
0: 好，非常好，这下次大头找你的茬的时候，你就这么跟他说。
1: 好的，谢谢老吴。大头，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2: 小七，你一直都找不着对象，要不要？
1: 大头，你个大头鬼。
2: 不是，你为啥要骂我呢？
1: 大头，你个大头鬼。
2: 我只是想约你吃个饭而已。
1: 我终于不怕了，大头，你个大头鬼。
2: 小吉是疯了吗？怎么感觉

对于如何优雅的唇枪舌战，送各位一段话。我们一直在呼唤，让世界听听我们的声音，听听我们年轻人独立清醒与众不同的声音。结果世界来听了一下，确实没少听，更多的反而变成了什么家人们呀，我真的会谢呀，thank you 呀，等等等等，尴不尴尬？最后提醒各位啊，如果连说话都要用别人那些没有营养的词来替我们说，到头来啊，你可能会一无所有。不要觉得自己是全部，不要觉得世界都会围着你转，我们呀，还是要活出自己的态度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暧昧，这是来自薛之谦的一首歌。如果拥有了爱情，就别去碰暧昧。面对弥足珍贵的爱情，我们需要从一而终，经得起诱惑，耐得住寂寞，唯有这样才能给予彼此最大的安全感，爱情之路才会走得平平坦坦。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总有一天，我们的棱角会被世界磨平，你会拔掉身上的刺，你会学着对讨厌的人微笑，你会变成一个不动声色的人。这样真的好吗？小青心里还真是没有答案。你有吗？欢迎把你的想法分享给我。

人们说，直到失去了，你才会知道拥有过什么。事实上，你一直知道自己拥有什么，只是你以为你永远不会失去它。我们平时总是说要懂得好好珍惜，但是说着说着，却在不觉间一点点失去着。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9: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8: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1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这期节目呢，我们先来跟您说一个和英语启蒙有关的话题。
8: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10: 在全球经济一体

化的今天，全世界的奶爸奶妈都已经认识到掌握世界通用的语言英语的重要性。为了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奶爸奶妈们呢可以说是使出浑身的解数，甚至不惜重金送孩子报各种学习班，有条件的甚至想把孩子直接送到国外去。但是您知道吗？家长才是孩子最好的启蒙老师，家庭才是孩子学好英语重要的学习阵地。在很多家长的传统概念里，英语启蒙是专业级家庭的专利。如果父母没有扎实的专业背景，没有一口流利的口语，是没法开口教孩子学英语的。家长对英语启蒙认知上存在很多的误区，使得很多家长对启蒙心存疑虑，唯恐自己不够正宗的英文误导了孩子，犹豫当中啊，就错失了英语启蒙的好机会。其实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家庭都可以肩负起孩子英语启蒙的重任，关键就在于要找到开启英语之门的钥匙，以及适合自己家庭的英语启蒙法。其实孩子的英语启蒙教材啊，不是特别高深，英语启蒙最重要的不是教，而是陪伴。这个时候拼的并不是家长有多高的英语水平，而是奶爸奶妈的耐心和爱心。谁能在教育方法上不断地改进和变通，谁能坚持到最后，谁就是合格的启蒙者。鉴于现在的新手爸妈对孩子的英语启蒙了解的还不够，那今天开心宝妈石晓就跟奶爸奶妈们聊聊对孩子实行英语早教最容易陷入的三大误区。误区一，想要做好孩子的英语启蒙，父母要英文很好才行。首先呢，大家要清楚，英语启蒙不是让家长教孩子英语，而是让家长陪伴孩子学英语。其次，幼儿学英语和成人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成人学语言是有意识的，受认知的影响，属于真正的学习，而幼儿面对语言是从大量的语言接触和使用当中自然地吸收语言信息，无意识地获得语言感知和理解能力，像学母语那样学会并掌握语言，可是并不感觉是在学习。这里谈到的语言接触啊，不一定是来自父母，原版的视听素材完全可以做替补教材，而这些替补教材比比皆是，这就意味着启蒙的客观条件人人都具备，都可以做好家庭英语启蒙。如果一定要给父母一个能力标准，石晓认为只要父母通过查字典预习，能够完整地朗读完一本绘本里的文字，即使是发音不准，也完全具备了英语启蒙的英语水平要求。但是呢，仅仅具备启蒙的水平还不够，英语启蒙考验更多的是父母两方面的品质，一个呢是坚持到底的精神，第二呢是敏锐的洞察力。英语启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小孩子都没有多少耐心，如果想让孩子学好英语基础知识，就必须让孩子从英语当中找到内心的愉悦感，有了美好的学习体验，才能保持学习的热情长期不减。所以奶爸奶妈们要注意不断地提供给孩子不同的学习教材，录音、光碟、玩具各类资源的提供都应该从孩子当下的喜好出发，这个喜好的把握就要求父母要有敏锐的洞察力，明确地掌握孩子所想所好，并且能够根据生活的经历和喜好的变化及时调整辅助教材，最大限度地保护和发展孩子说英语学英语的积极性。固定的时间亲子阅读，每天听音频磨耳朵也同样的重要，习惯成自然就是这个道理。只要奶爸奶妈们日复一日的坚持不懈，哪怕每天只有15分钟的陪学时间，久而久之也能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误区二，我们生活在国内没有语言环境，孩子不可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一提到教孩子学英语啊，
石晓就经常听到家长们谈论着把孩子送到有外教的学校去，想通过他们得天独厚的语言环境给孩子做英语启蒙，觉得让孩子在有外教的地方学英语就好像母语的学习，浸泡在母语的环境中，即使他们什么都不教，孩子也能自然学好英语。而且不论收费多么昂贵，仅靠每周一两次，每次一两小时的英语熏陶，离学好一门语言的目标相差太远，充其量呢只能是锦上添花。那么真的缺了语言环境就一定学不好英语吗？显然不是。台湾著名的教育专家洪兰教授在《好孩子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教育》一书当中提到，没有上补习班，没有请过家教，只是平时时常收听英语广播以及看英语小说，最终托福考满分的成功案例。廖彩杏女士主张以100本有声英文绘本让孩子说上一口字正腔圆的好英文，汪培婷女士的亲子英语秘诀则在于桥梁书和名家绘本的共读。近年内地类似的成功案例也不在少数。其实呢，父母对孩子的英语启蒙重点要依靠家庭的力量，通过亲子互动的方式，不是只要靠对孩子说来学，而是靠陪孩子听和读来学，让孩子每天浸泡在英语学习的氛围当中，养成习惯，才能达到自然而然地学好英语的目的。所以说啊，对非英语专业的家长来说，用心打造英语学习环境，比纠结于语言环境更有意义的多。误区三，过早的学习英文会和中文混淆，导致两种语言都学不好。儿童是用不同的脑区掌握不同的语言的，浸泡在双语环境下的孩子，头脑当中存在两个语言系统，多种语言的输入并不会造成儿童的语言混乱，相反，及早学习外语会使孩子的双语能力和智力得到比单一语言环境下成长的孩子更快得到提升。已经有研究证实，学习第二语言能够显著改变脑的功能和结构。在左侧顶下皮层有一个区域，双语或者是多语者的这个脑区的面积要比单语者更大。而且小时候学习第二语言的人，或者是那些外语非常流利的人，这个脑区的面积就会更大。同时，学习双语能够提高孩子的认知能力和自制力，在理解他人的想法方面，双语儿童要比单语儿童更强。用外语思考还能减少深层的误导性的偏见，从而使人正确权衡风险利弊，做出更合理理性的决定。另外，同龄情况下同时掌握两种以及以上语言的儿童的词汇量和知识之和远远超过只会单一母语的儿童。所以说，从小学外语对孩子的自信心自豪感的培养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所谓的多种语言输入混乱，无非是在孩子度过语言静默期，尝试输出的时候，时间会比单一语言输入的儿童可能晚一点儿。但是一旦输出，整体输出量远远大于单一语言的儿童。简而言之啊，英语启蒙远不如想象中的恐怖和高深，只要稍作努力，任何奶爸奶妈，甚至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可以做好孩子的英语启蒙。好了，关于英语启蒙的话题，咱们呢就先说到这儿。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一起打开宝贝信箱。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你关心的，我关注的，欢迎打开宝贝信箱。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宝妈石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或者呢在宝宝的成长过程当中有哪些问题和困惑想和大家一起交流，您都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我们一起开家长会。接下来呢，我们开启宝贝信箱。一位刚刚升格为妈妈的听友给石晓留言说，她一直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小宝宝出生快两周了，非常的幸福，只是呢她有个困惑，总是觉得宝宝丑丑的，不像别人家孩子水灵漂亮。这位妈妈甚至怀疑自己心里有问题。首先，石晓要劝这位新手宝妈不要胡思乱想。其实呢，宝宝刚出生的时候啊，几乎所有的妈妈都会有一个声音，这是谁家的孩子，好丑哦。但是随着时间的变化，妈妈们会惊讶地发现宝宝越长越好看了。其实这是宝宝长相发育的一个规律。首先是头型，顺产宝宝出生的时候头型会是尖尖的，但是你只要给宝宝几天时间，他的头型就能回归到常规的形状了。其次是皮肤，宝宝刚刚生下来的时候皮肤都是红红的，甚至有的宝宝出生后头几天的皮肤好像很粗糙，甚至有脱皮的现象。这是因为宝宝的皮肤长期在羊水当中浸泡，出生之后环境突然变得干燥，原来的皮肤还没有脱落之前看起来就会粗糙一些，慢慢的皮肤就会变好了。另外一个丑丑的部位就是眼睛，这个是让很多妈妈都吐槽的话题。为什么自己和老公都是双眼皮，而自家宝宝却是单眼皮呢？妈妈们这样想可就冤枉宝宝了。在以后的成长过程中，宝宝的眼皮会慢慢的变双，至于时间嘛，有的过了满月就会变双，有的可能要等到十六七岁才会变。新生儿的鼻子看起来有些滑稽，是平平的或者有些凹凸不平，一些妈妈就会担心孩子以后不会是塌鼻梁吧。其实当宝宝前心在1到 1.5 岁闭合之后，面骨和鼻骨才开始加速生长发育，鼻梁也就慢慢的长出来了。妈妈千万不要为了让宝宝的鼻梁变挺就去捏他的鼻梁，这样做不仅没效果，还会有损健康。很多妈妈忧心地说，你看别的小朋友头发又浓又黑的，为什么偏偏我家宝宝头发又黄又少呢？其实妈妈大可不必担心，宝宝发质发量一方面受遗传的影响，一方面也和个人发育速度有关。部分孩子随着他的身体发育过程会渐渐由稀到密，由黄到黑。大量事实表明，头发稀少的小宝宝在1到2岁的时候，头发已经和其他孩子没什么两样了。妈妈们经常说，刚出生的宝宝就像小老头一样，满身的皱纹。石晓想告诉大家，这些都不是问题，随着宝宝慢慢长大，皮肤就变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打开宝贝食谱。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1: 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宝宝长到1岁之后啊，饮食也需要提高了。接下来给各位妈妈们介绍一下1岁宝宝食谱以及做法，宝妈们可以学着做一做，让您的宝宝健康饮食从小开始。下面呢，石晓先教大家做牛奶蛋。这道菜含有丰富的蛋白质、钙、磷、铁和维生素 A、维生素 B2、维生素 D 等多种营养素。 这些是婴儿生长必不可少的营养素，可以促进大脑骨骼的发育，适宜十个月以上的婴儿食用。需要准备的原料有一个鸡蛋、一杯牛奶。制作的方法很简单，首先呢，把鸡蛋的蛋黄和蛋白分开，把蛋白抽至起泡，放在一旁备用。在锅里加入牛奶、蛋黄和白糖，混合均匀，用微火煮一会儿，再用勺子一勺一勺地把调好的蛋白放入牛奶蛋黄锅里，稍微煮一下就可以了。注意制作当中一定要把蛋黄和蛋白分开，牛奶蛋具有蓬松柔软的特点，是这个阶段婴儿最佳的食品。鲜茄干扒也是营养非常丰富的菜，尤其含有丰富的铁质，它帮助构成红血球中的血色素，适合9到12个月大婴儿食用，以补充铁质，防止贫血的发生。需要准备的原料有猪肝100克、紫心番薯250克、番茄2个、面粉50克、生抽、盐、糖各少许、淀粉和水各适量。首先呢，把猪肝洗干净，放在生抽、盐、糖制成的腌料当中腌10分钟，去水之后切成碎粒。再把番薯连皮洗干净，放在水中煮软，捞起剥皮压成泥状，加入猪肝粒、面粉，搅拌成糊状，用手捏成厚皮儿，放在油锅当中煎到两面呈金黄色。最后呢，把番茄洗干净，用开水烫一下，剥去外皮，切块放到锅里轻轻地炒一下，用水淀粉勾芡淋在猪肝上就可以了。制作的时候，猪肝制成的厚块不能煎得太硬太脆，这样不容易消化。这道菜具有软烂鲜香的特点，很适合小宝宝们食用。好了，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如果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第一次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6: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收听丽人榜样。想想我们身边的同事，甚至是我们自己，是不是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入职之前踌躇满志，誓言要不怕苦不怕累，积累经验，吃苦耐劳，但在实际的工作中，稍微的加加班，承受点压力，就立刻报以真是卖着白菜的钱，操着卖白粉的心来抱怨压力。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想和大家说说如何管理自己的职场情绪。我们为什么容易情绪失控呢？那是因为我们很容易卷入到情绪当中，有强烈的情绪反应，而这些反应其实主要和以下四个方面有关系。一是本能的反应，在职场中释放出的消极情绪和行为，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的，对接受的人来说都是一种攻击。二是情绪的传染性，情绪的传染性非常强，我们非常容易受到对方或者周围情绪的影响，而且经常还是在自己没有察觉的情况下，也受到了很严重的影响。三是缺乏足够的理性训练，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或者在盛怒之下的个人

往往是基于感性思维做出的直接反应。当头脑被感性全部占据的时候，就很难分清楚情绪和情绪背后反应的问题，看不清楚事情的本来面目，而因此缺乏判断，并且情绪容易过激。四是自我效能感低。自我效能感指的是人们对自己是否能够利用所拥有的技能去完成某项工作行为的自信程度，而这种自信呢，是基于自己价值和能力的一种认可，并且这种认可很稳定，很难会因为外在的否定意见或者批评的声音而被改变。基于随处可见的职场情绪失控的场景，接下来雨飞就介绍一些情绪管理的办法，主要是针对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发生冲突的当时当刻，第二个阶段是情绪出现之后如何将情绪宣泄掉，第三个阶段是从长远的角度，通过理性的思维训练和提升自我价值感来增强个人的情绪管理能力。我们先从第一阶段来开始说。在盛怒当下的情景里面，面临冲突的场景，我们一般建议通过两种方式来控制自己的情绪。一种呢是控制生理的状态和节奏，我们常说深呼吸，其实就是这样一种生理缓冲的方式。第二个是中断情绪，转移注意力，我自己把它叫做48小时禁言的原则。我在初入职场的时候犯过这样的错误，经常头脑一热，当下说出一些过激的话，做出过激的反应，一来二去之后，我就给自己定下了一个铁律，当盛怒的情况下，无论对错是由谁引起的，到底究竟事实是怎么样的，我都要求自己48小时不去面对这件事情，不说话，给自己一个非常严格意义的禁言原则，当事情过了48小时之后再做出反应。其实情绪是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到达高峰之后，情绪的强度就会下降，因此呢，可以通过转移注意力来中断情绪，避免情绪进一步的膨胀，从而达到控制情绪的目的。所以当你在盛怒的情绪之下，应该暂时的离开当时的场景，让自己冷静，在无法离开的时候，强制性的要求自己保持沉默，这种沉默不是懦弱，而是一种理性的情绪化的梳理，以避免自己出现过激的反应和行动，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等待自己情绪平稳之后，再沟通和进行下一步的处理。第二个阶段就是我们情绪出现之后的宣泄。通常对于已经出现的情绪，大家会用一些常规的方式来做宣泄，比较常见的女生来讲就是吃饭、唱歌、购物，这样的方式呢会有一部分的效果，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达到宣泄的效果。我记得当年富士康出现13连跳之后，就设置这样一个宣泄室，然后让具有心理压力的员工在宣泄室里解除自己的压力。在淘宝上也有这样的店铺去卖这样的一些东西，这也是心理辅导的一个产品。还有一些我个人觉得很不错的方式方法，比如说情绪日记。大家都知道，对于最亲近的人，你往往在当下的反应里面容易脱口而出对他们进行伤害。在和父母闹得比较僵硬的时候，我就采用了这样的方式去写日记或者写信。在家庭内部，尽管我们天天能见面，用写信的方式去交流，用理性的方式去梳理想要沟通的内容，效果非常好。我们再讲到第三个阶段，当这个情绪平复了之后啊，我们如何训练理性思维，提升自我的价值感。第一个是学习复盘的技术，培养理性的思维。其实我们在整个情绪平复了之后，再回顾冲突案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抛离开个人的情绪，对整个事件进行重现，以客观和冷静的态度分析事件中所有人的表现，其实是一个更有价值和更有建设性的一个学习的方法。剥离了语言的攻击性，重点是要对自己当时的情绪和行为进行一个复盘，进行重塑和反思，从中提炼出可以借鉴和改变的方法和经验。如果善用这种复盘的方式和方法，我们都可以从每件事情上得到收益，得到学习，使自己变得更加理性和更加强大。当有一些事

情进行了复盘之后，你会意识到在当下自己情绪化相应的处理是显得多么的愚蠢和可笑。在同样的情况再出现的时候，你就会对自己有一个本能的警醒。第二个办法是加强自我认知，提升自我的效能感。宇飞在前面已经讲到了，很多人之所以被激怒，根本原因是没有建立稳定的自我体系价值，对于自己没有清晰和稳定的认知。比如你发现周边有些人对你有非议，其实啊，你完全可以置若罔闻，不在乎，但这些人可能对你说几句话，你顿时火就上来了。这里面就是在讲你的自我认知体系，要基于一定的标准，自己有一定之规，而不容易被更多的人去影响。换句话说，对你一点就着的人，可能是对你影响力很高的人。在这个里面，你如何去坚定一个自我的价值体系，对自己有清晰和稳定的认知，其实是提升情绪管理最重要的核心的部分。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你的职场一定大有不同。接下来我们一块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时段稍后精彩继续。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

也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幸福和幸福感是两码事儿，幸福是别人看你的样子，而幸福感是你看自己的样子。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情感部落格，这篇文章呢会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爱。幸福是别人看着你各种好，对你各种羡慕，你该有的都有。幸福感呢是发自内心的，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是不是觉得自己过得是那样的满意？所谓的幸福感就是再给你一次机会，你是不是还会选择今天的生活？是不是还会选择这样一个人？看到他时，是不是会充满怜爱的想去触摸？你跟他吵架之后，你是不是依然会非常想他？这个才是真正的幸福感。如果拿别人的生活和你换，你换不换呢？你换就说明你不够幸福。很多人对于幸福感的定义往往只是基于安全感，当你安全感达到了，你就会觉得我应该幸福，但你的心未必是这样的，你的心无法欺骗你自己。到底爱一个人爱的是什么呢？他没有很多钱，你还会喜欢他吗？那个人为什么会喜欢你？因为你美，他才爱你的话，总有一天你会失去他。如果你爱的是拥有了很多钱权的那个人的话，或是喜欢那个人的外表的话，总有一天会被取代。能驾驭钱权性的人，其实就是能驾驭自我的人。能驾驭自我的人是伟大的人，就好比能坐怀不乱，经得起美色诱惑。自己驾驭自己，不是说等于自己管自己，自己管自己其实是很容易的，只要压抑自己的欲望就好了，但压抑的背后一定是崩溃和爆发。它不会让你的欲望消失的，只会让你的欲望埋得更深，等到下次爆发的时候更加激烈和更具有破坏力，所以必须要有一种超越和升华，超越欲望。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都可以是好的，就看你是不是能驾驭。如果能驾驭，苦难也可以让你吸收到很多快乐没有办法提供的营养。酸甜苦辣咸，每一个味道都有其他味道没有办法提供的营养。比如苦瓜能够明目，能够清火，在饮食上要让自己去品尝每一种味道，不要挑食。身心其实是一致的，在身体上我们需要酸甜苦辣咸所有的营养物质，但是在精神上我们只喜欢甜不喜欢苦。没有人喜欢苦，这很正常，但问题在于你不喜欢苦，难道苦就不来了吗？其实很多时候你越是刻意不让自己吃苦，就会造成你最大的痛苦。在亲密关系中，一个人的安全感来自于自己，只有自己能给予自己，像吃糖果一样，甜不甜只有亲自品尝的人心里知道。如果你把人生的支点放到了别人身上的时候，你还会幸福吗？他给你爱你就幸福了，他不给你爱你就不幸福了。所以你幸福和不幸福根本不是你自己来把握的，都是由外人来把握的，那你哪来的幸福呀？你所有的幸福都只是被幸福，真正幸福的人一定是内心强大的人。他幸福的支点来自于他自己身上，他在这段关系中是幸福的，而他没有这段关系也是幸福的。当他得意的时候他是幸福的，当他失意的时候他还有办法让自己幸福，当他受难的时候他还有办法让自己坚强，他还有办法让自己有格调，这才是真正的幸福。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碗，这个碗是承受我们在这一生当中需要的爱，但是这个碗的碗底有一个洞。我走在路上，别人给了我大量的爱，可能有的时候这看起来是满的，但是很快又漏掉了。试想，如果在亲密关系中，我们的那个自我是不够好的，它就像我们拿着一个破了一个洞的碗，不停地索爱，有多少爱其实都无法填充这个不完善的自我。
其实他缺乏的不是别人对他的爱，缺乏的是他自己对自己的爱。他要把那个碗修补成完满的碗，然后呢，才能收到爱，同时才能够付出爱。勇敢是一种很重要的品质，一个人真正的勇敢，或者世界上最高的勇敢，是对自己真诚。勇敢和冲动要搞清楚，别人不敢的我都敢，这不叫勇敢，这叫冲动。我觉得勇敢只是一个定义，它的定义是你是不是敢于敞开你的内心，是不是敢于真诚，是不是敢于真诚地对待别人。前提是你要真诚地对待自己，这才是勇敢的全部内涵。其他的勇敢都是在这个基础上繁衍出来的，勇敢的根是对自己打开内心。房间长时间不通风就会霉掉，人也是一样，你的内心世界长期不打开，它也会霉掉的，会产生各种扭曲，对你来说是不健康的，所以要学会慢慢地打开你自己。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提起刘若英，许多人先想到的是后来，这就像大家喜欢用得体、温婉这样的词形容她一样，带有一种束缚的捆绑。唱过很多动听的情歌，演绎过不少情感作品里的角色，但是那些对于刘若英来说都是别人的故事，奶茶本人的故事像一个谜，藏在她自己的心里。曾经的那些年月，刘若英就像是一只徘徊了很久的飞鸟，想要降落却找不到那块浮木。颠簸的气流中，总有人能在她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那些听着她歌的人已经进入生命的新阶段，刘若英也体会到了一个人之外的温暖。曾经的种种遗憾已溶解在生活之外。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刘若英。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1993年，还是音乐工作室助理的刘若英，身穿白衬衫与蓝色牛仔裤，在马来西亚的演出途中帮罗大佑、周华健指路，背吉他。彼时的他只有24岁，那清爽的面孔下隐藏着一种不由分说的倔强。在场的张艾嘉注意到了这个女孩，眼里都是欣赏。怀才又努力的人总会遇见伯乐。1994年，25岁的刘若英参演电影《少女小鱼》，讲的是偷渡客与假结婚的故事。人如浮萍，情意难得，她凭此作品在演艺界崭露头角。这部作品的导演张艾嘉说：“我永远最爱奶茶。”这个干净、温婉、富有才情、略含清愁又像奶茶般纯浓的女子，很难不让人心生爱意吧。一个人越努力就会越幸运，有时开了个好头，好运就会纷至沓来。最终，年轻的刘若英凭借这部电影摘得多项大奖，小鱼身上那种女性深层的自我意识被她诠释得细腻无比。刘若英在影片中唱了一首歌，叫做《决定》，歌词是：希望你别再把我紧握在你的手里啊，我多么渴望自由自在的呼吸。你知道这里的天空是如此美丽，就让我自己做些决定。26岁的刘若英知道未来生命中将会面临的美丽与哀愁，后来的她成全了自己。

一年后，奶茶已经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演员了，在影视圈也开始小有名气。可是他还是念念不忘自己是个歌手，对自己奇迹般的走红反而感到无奈。大家越是夸他演技好，他越是觉得委屈了自己在音乐上的才华。毕竟当歌手才是他最想做的事儿啊。在电影节的颁奖礼上，奶茶手握奖杯喃喃地说，其实我最喜欢的还是音乐。没有一个影后是像他这样发表得奖感言的。幸运的是，电影上的成功成全了他的音乐梦。1995年，少女小鱼的《美丽与哀愁》发行，这是刘若英在音乐上的初登场。这张专辑其实是为了利用刘若英当时以高出同期新人的知名度和声势，帮助宣传《少女小鱼》这部电影。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专辑《少女小鱼的美丽与哀愁》封面上的奶茶以清纯的形象示人，这也是唱片公司的一次试水，看看市场对这款造型的反应，为之后发行个人专辑做参考。结果是以电影先入为主的奶茶的这张唱片并没有受到影迷的排斥，反而受到相当程度的欢迎。其中一首《为爱痴狂》不仅是获得金马奖最佳原创歌曲，也成了奶茶第一首受到歌迷喜爱的金曲。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奶茶知道他已经正式踏上了音乐征途。同年12月，滚石唱片为他发行了个人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张专辑《雨季》，而且奶茶开始为自己的个人专辑担当制作人。《雨季》的封面采用了比较暗的色调，这与少女小鱼的美丽与哀愁造型形成鲜明对比，曲风上也改变很大，看得出奶茶迫不及待地想要往成熟和温柔的方向转变。专辑里有一半以上的歌是他自己创作，并且全部参与了制作，《打了一把钥匙给你》成为最受欢迎的歌曲。自己的音乐才华受到大家的肯定，这让奶茶非常开心。但是这张专辑虽然收获了口碑上的成功，媒体与歌迷还是把焦点更多地放在他在电影上取得的成就。于是在准备第三张专辑时，奶茶决定要做自己真正喜欢的音乐。

1996年10月，第三张专辑《到处乱走》发行，奶茶彻底变了。这张专辑里面的音乐似乎都带着他自己的性格。同名主打《到处乱走》的活泼与自由是奶茶以往的作品中少有的。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同的穿着白色连衣裙边走边唱的刘若英。奶茶的确释放了天性，可是这张专辑的销量并不理想，歌迷一时难以适应这样的刘若英。面对销量的压力与音乐理想的信念之间的冲突，奶茶似乎明白了一些道理，也渐渐平静了。1998年，也就是时隔2年后，奶茶推出了全新的专辑《很爱很爱你》。这张专辑风格更加多元化，囊括了台湾、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欧洲等多个地方的音乐风格。虽然少了一些奶茶的味道，商业味也更重了，但是整张听下来却更完整更舒服。主打歌《很爱很爱你》是日本的原曲，刘若英用了一种很纯净的方式来演唱，用最直接的声音来表现女生的深情。这首歌也成了她传唱度很广的一首金曲。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更是请来了桂纶镁、周迅、汤唯三大影后合唱，唱出了女孩之间相互打气的友情。其实奶茶出道以来声音变化并不大，但我们总能在她的歌声里听到自己的故事。在我们平凡的生命中，有很多值得记录的细节，得到的、失去的、经历的，都随着奶茶的音乐一起刻在我们的脑海里。喜欢刘若英的歌迷应该都有着一颗孤独而倔强的灵魂，他们是现在都市里生存的普通人，他们不是紧随潮流的新兴人类，却每一个都活在自我的世界里。他们独自在奶茶的音乐中感受不同的自己，并不与人分享，却一直坚强勇敢地走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曾经的刘若英为爱痴狂，如今的她身上有了烟火气，温暖如初。谈到幸福，她说，太多人问我幸不幸福，我想说，过去那个刘若英是真的，现在这个也是真的。出道近30年，刘若英发行了20多张专辑，其中包括3张电影原声带。她以自己独特的气质，娓娓道来的演唱方式，赢得了许多听众的追捧。就像作家张嘉佳所说，我喜欢刘若英，不是她某一个阶段，而是整场花开的过程。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刘若英。节目最后送出这首《所有相爱的人》啊。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6: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6: 有时多说一句，
3: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1: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1: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中，你是否感觉双腿如同灌满了铅，每一步都显得格外的沉重？夜幕降临，好不容易进入梦乡，却被腿部突如其来的抽搐打断，不得不从温暖的被窝里起身，轻柔那不安分的双脚。有时仔细一看，会发现腿上不知何时出现了像蜘蛛网般的血丝，还有如同小蚯蚓似的青筋。不要以为这是因为你太瘦了，瘦得青筋外露，实际上这很可能是你的身体在发出警告，提示你可能患有下肢静脉曲张。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说说打工人不可忽视的蚯蚓腿。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下肢静脉曲张，一个听起来似乎陌生的名字，实则是与众多职业紧密相连的疾病。坊间的习惯叫法是蚯蚓腿，不要因为听起来像专业术语就觉得这种病与自己无关。事实上，下肢静脉曲张可比我们想象的要常见得多。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慢性静脉疾病的流行率高达40%到70%，73%的女性和56%的男性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静脉曲张的影响。导致下肢静脉曲张的核心原因是静脉内压力的异常增高。当内部血液压力骤升，静脉壁承受不住负荷，变得薄弱，最终导致静脉膨胀扭曲，形成静脉曲张的病态景象。早期的时候可能不太容易被发现，仅仅表现为毛细血管的微妙扩张，细小血丝隐隐浮现于皮肤之下。这种细微的变化有时甚至都觉察不到，只是让我们感受到腿部稍许不适或者有酸胀感，但对日常生活影响微乎其微，很容易就被人们忽略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静脉开始出现明显的扭曲膨胀，形成了静脉团块。如果再更进一步，随着病情的发展，小腿皮肤的营养供应受到干扰，瘙痒、色素沉着等现象接踵而至，严重的时候甚至引发难以愈合的皮肤溃疡。在临床上，整个病情的进展呢分为六个阶段，称为 CEAP 分级。 C1 腿上毛细血管扩张期，主要的表现是皮肤上出现了细小的血纹血丝。 C2 大血管有淤区扩张成团，也就是临床说的静脉曲张，这时可能无症状，也可能伴有小腿酸胀、易疲劳等不适感。 C3静脉曲张合并有水肿，站立过久或劳累之后较为明显，晨起时水肿可消退。 C4 色素沉着，局部皮肤颜色变深，严重的会变黑，并且失去弹性而变硬。 C5 因静脉曲张发生过溃疡，目前处于愈合期。 C6 活动溃疡期，静脉曲张反复出现破溃，也就是俗称的老烂腿。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人们常常在不经意间忽略了身体发出的细微信号。下肢静脉曲张肯定不是一时半会儿突然形成的，背后藏着诸多日常被忽视的小细节。对于许多打工人而言，长时间的保持同一姿势是工作常态，站立时下肢静脉承受的压力增大，防止血液

逆流的结构功能，也就是静脉瓣膜可能受损，导致血液在静脉中集聚，从而引发了静脉曲张。而久坐则会减少下肢肌肉的收缩，影响静脉血液回流，同样增加静脉压力。站立让静脉压力山大，坐太久又让血液循环怠工，静脉瓣膜一旦罢工，静脉曲张就会找上门了。

腹腔内的压力，间接影响到下肢静脉的血液流动学，长期以往可能就会促使静脉曲张的发展了。马桶上的持久战不仅让人尴尬，更是对下肢静脉的侧面打小助手许巍。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打工人不可忽视的蚯蚓腿，以及坏情绪可能恰好拯救了你的生命。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6: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5日，星期六，农历的7月初3。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召开捐资助学大会，市委书记陈家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永杰、市委副书记、市长尚小刚、市政协主席唐彩霞出席。市长尚小刚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中国露营大会滨州站8月15日在市廊湖启幕，目前景区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静待八方游客赴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8月13日，我市召开捐资助学大会，市委书记陈家宝出席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永杰、市政协

0: 主席滕彩霞出席，市委副书记、市长尚小刚主持。陈家宝强调，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广大爱心人士要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全市捐资助学工作，心怀仁爱之心，担当社会责任。受助学子要树立远大抱负，练就过硬本领，早日成长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时代青年。各有关部门要持续用好社会捐赠、公益福彩、希望工程、金秋助学等各类资助项目，广泛动员和鼓励社会各界人士、企业单位积极参与捐资助学活动，投身公益慈善事业，营造扶危济困的良好社会风尚。市委常委李健、唐海刚参加。本台记者郭敏报道。8月13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尚小刚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相关篇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和宗教工作有关重要论述等，听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及市政府班子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准确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推动党建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双向赋能。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党的民族理论和宗教工作方针，严厉打击宗教渗透和各类非法活动，维护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要持续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聚焦民生保障、基层治理、惠农政策落实等领域，健全常态化监管和长效治理机制，坚决整治作风顽疾，切实维护群众利益。要把学习教育抓紧抓实，以严实过硬的作风推动各项重点工作落地见效，助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杨璇报道。8月13日，市长尚小刚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及总书记关于基础教育工作重要指示精神等，听取全市生态环境保护、汛期道路交通安全等工作情况汇报，研究审议有关文件。会议强调，要贯彻落实健康中国建设有关要求，牢固树立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健全公共卫生体系，补齐医疗卫生服务短板，统筹推进卫生健康、民生保障各项工作。要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政治责任，对照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压实监管责任，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要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城市低洼溢涝区域等部位，排查整治安全隐患，严格落实预警校应机制，抓实抓细各项举措，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优化教育资源布局，建强师资队伍，完善保障机制，提升办学质量和育人水平。要统筹功能布局、景观风貌、便民服务等要素，深挖滨州文化内涵，完善规划设计方案，打造展示滨州城市形象的亮丽窗口。要严控非刚性支出，提升国有企业规范化、精细化运营水平，推动国有企业稳健经营、提质增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陈佳瑶、张聪洲报道。8月12日晚，滨州市第四届业余篮球联赛决赛首场赛事在市奥体中心室外篮球场激情打响，星芒队与追风队强势对决，巅峰过招，激烈的赛场角逐、默契的团队配合，为广大市民送上了一场精彩绝伦的本土篮球盛宴。夜幕降临，比赛现场灯火通明，人声鼎沸，赛场四周挤满了观赛市民、球迷及队员家属， 大家热情助威，掌声不断。随着裁判一声哨响，决赛首战正式拉开帷幕。赛场上，星芒队与追风队的队员们精神抖擞，斗志昂扬，迅速进入竞技状态，控球推进，快速穿插，精准传球，起跳投篮，严密防守，每一个动作干净利落，娴熟流畅，每一次攻防转换都紧张刺激，扣人心弦。上半场双方稳扎稳打，立足防守，伺机反击，凭借精准重投与默契配合稳住局势。下半场赛事强度持续升级，队员们全力冲刺，突破防线，频频打出精彩快攻与三分绝杀瞬间，一次次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追风队队员郭江龙：
1: 从联赛开赛到闯入决赛，我们每一场比赛都全力以赴。今天面对强劲对手，大家顶住压力，拼尽了全力，不管是防守卡位还是进攻配合，全队都高度凝聚，默契协作。篮球是团队运动，输赢都是成长嘛。接下来的后续比赛，我们会调整好状态，好好总结经验，拼出最好的自己，不负热爱，不负支持。
0: 主教练王力：
2: 今天整场比赛队员们敢打敢拼，执行力很强，对手实力也非常强劲。接下来我们会认真复盘本场得失，针对性补强防守短板，调整体能储备和战术布置，稳扎稳打应对接下来的每一场决赛。
0: 火热的赛事氛围也让在场观众沉浸式感受到了本土体育赛事的独特魅力，为心仪的球队加油助威。现场观众窦养林：
3: 今年的决赛首场打得特别精彩，现场氛围特别好，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热闹的比赛，不但能消食休闲，还能感受到我们滨州年轻人朝气和活力。希望这样的赛事越办越多，越办越好。
0: 本场决赛最大的看点当属激烈的三分球大战，十名参赛队员火力全开，远投得分，交替反超，全程焦灼的得分拉锯场面贯穿赛事中段，频频命中的三分进球不断引爆现场气氛，让整场决赛的竞技观赏性与热血氛围直接拉满。据悉，本次滨州市第四届业余篮球联赛决赛采用五局三胜赛制，首场对决的精彩比拼为后续冠军争夺战奠定了热烈基调。接下来两支强队将继续全力角逐总冠军桂冠，持续上演更多精彩瞬间，为市民带来沉浸式文体体验，进一步擦亮本土群众体育赛事名片。本台记者季西虎、杨希莹、陈佳瑶、胡康博报道。相约滨州，让意外流量沉淀为实实在在的旅行惊喜。此前，一场车票乌龙让低调的滨州意外走红全网，出圈刷屏。8月15日，中国露营大会滨州站在士郎湖即将启幕。目前，景区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静待八方游客赴约。走进士郎湖景区，整洁有序的场地，完善齐全的设施，尽显满满的筹备诚意。本次露营大会核心功能区已全面完成场地平整、水电管线铺设、遮阳设施搭建等工作，房车营地充电桩全部调试完毕，可全方位满足游客露营休憩、生活补给、户外休闲的多元化需求。水域体验区域内，各类游乐设备逐一检修保养，救生浮台加紧布设，全力筑牢游玩安全防线。同时，景区主次出入口、停车场、各露营分区均新增完善指引标识，优化游览动线，为游客提供便捷、舒心的游玩体验。士郎湖景区运营方负责人吴宁：
4: 我们士郎湖的这个景区的这个提升改造，已经完成，是想向所有人展示我们士郎湖改造之后的所有的美景、美色、美食啊，把士郎湖最新的面貌向大家做个展示。另外一个呢，是借全国露营大会这样的全国性的 IP， 来推出我们全滨州市全域旅游的所有的项目，向我们所有的这个滨州的市民，全省全国的这个露营爱好者进行推出。在此呢，也有一个彩蛋给大家释放，就是欢迎这个 郴州、达州、连州、林州的这个各位市民来我们石兰湖游玩，免门票，免接驳，一票畅游。
0: 据了解，本次中国露营大会为期两天，活动期间，星空露营、湖畔演绎、亲水体验等特色活动轮番上演，山水为伴，秋风作陪，让广大游客沉浸式邂逅士郎湖的湖光山色，解锁轻松惬意的山野休闲时光。一湖藏山水，一窟在千年，一园揽田园。滨州将自然风光、千年文脉与乡土烟火巧妙串联，打造出独具特色的精品旅游线路。游客尽兴玩转露营大会后，可顺路探访世界文化遗产大佛寺石窟，近距离观摩盛唐摩崖造像，细细品读古滨大地沉淀千年的厚重文脉，亦可走进罗甸柿子园，漫步清幽士林，沉浸式感受大美滨州恬淡悠然的田园风光。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健康久久，养生久久，未来长长久久。这里是 FM 879养生长谈，没有生来就强壮，只有养生才健康。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养生常谈，我是主持人小杨。生活中呢，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扰啊，时不时脑袋胀痛，太阳穴突突跳痛，单侧头疼，眼眶发酸，怕光，恶心。每次头痛发作，大家都只会归结为一句话，太累了，没睡好，吹风着凉了。大多数人应对的方式就是硬扛，多睡觉，多休息。但是呢，我们会发现休息过后只能短暂的缓解，过不了几天呢，这个毛病一定会再次的复发，慢慢的变成常年反复的老毛病。那今天的养生常谈呢，我们就针对性的拆解这一个全民高发、老少常见、极易被忽视的慢性病，慢性神经性偏头痛。那抛开大家听腻的这些通用的养生话术啊，今天小杨带大家弄懂病根，避开误区，精准调理。那首先呢，小杨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在我身边的大众案例啊，很多上班族，还有基层工作者，还有咱们产后休养的女性朋友，其实都是偏头痛的高发人群。长期伏案工作，持续用脑，精神紧绷，熬

也焦虑，平时看似身体没有大问题，但头痛会频繁地找上门。而且很多人会发现啊，一旦我们出现熬夜、受惊或者情绪压抑、用脑过度，单侧头部会立刻出现跳痛、胀痛，严重的时候恶心、反胃、怕光、怕吵，整个人浑身难受，严重影响工作和休息。很多人常年靠忍耐补觉去缓解，最后呢，从偶尔头疼变成周期性、习惯性的偏头痛。很多人根深蒂固的误区就是，头疼就等于缺觉，头疼就等于体虚。那小杨今天想明确的给大家科普一下啊，慢性神经性偏头痛它根本不是单纯的休息不够的问题，病根呢是我们的神经长期紧绷，还有脑血管痉挛，以及颈部经络淤堵，还有气血运行不畅的问题。它的发病逻辑其实非常的清晰啊，你会发现长期的高压、焦虑、持续用脑，会让我们头部的交感神经一直处于兴奋、紧绷的状态，以及我们长期低头、久坐、颈椎僵硬、受凉吹风，会堵塞颈部的经络，会导致我们脑部的供血不畅，加上情绪内耗、作息紊乱、血管反复的收缩痉挛，偏头痛就会反复频发。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他明明睡够了8个小时依然会头痛，因为你的身体不累呀，但是你的神经、你的经络、你的气血早已长期的透支淤堵。这里呢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区分方法，快速的判断自己是不是神经性偏头痛。普通的疲劳性头痛呢，是整个头部会发闷发沉，休息后呢会立刻痊愈。而神经性偏头痛大多是单侧的跳痛、刺痛，你会伴随眼胀、恶心、怕光，还有周期性、有反复性，这个是典型的神经性头痛的特征。那针对偏头疼呢，今天小杨纠正大家3个最致命的养生误区。第一个就是不要单纯的靠睡觉去缓解头痛，长期呢依赖补觉止痛或者依赖一些止痛药啊，会让你的头部神经敏感度越来越高，形成惯性的头痛体质，越痒越容易疼。第二点呢，就是不要盲目的去进补，很多人觉得头疼是身体虚乱补，吃一些滋补品、营养品，其实绝大多数呢偏头痛都是气滞血瘀、肝胆火旺导致的，你越补越淤堵，头痛只会越严重。最后呢，小杨给大家分享一套可以日常实操精准调理偏头痛的养生方法。首先呢，是发作的时候可以紧急缓解的一个办法啊，就是轻轻的按揉太阳穴、风池穴、攒竹穴3到5分钟，它会放松我们紧绷的颈部和头部肌肉，快速的缓解血管痉挛，有效的减轻疼痛感。其次呢，戒掉3大致病源头，也就是长期熬夜、情绪压抑、久坐不动，这3点呢是偏头痛久治不愈的核心原因。再者呢，日常养生大家要注意了，我们重在通经络、疏肝气。偏头痛呢属于少阳头痛，和肝气郁结、肩颈淤堵息息相关。久坐工作呢，每次40分钟我们就要起身拉伸肩颈，疏通头部经络，避免气血淤堵。同时在饮食的时候要避免少吃那些腌制食品啊，少喝浓茶、少喝咖啡，还有一些生冷的东西，减少对神经的刺激。最后我们记住关键的一点啊，偏头痛怕的不是少睡，是晚睡。我们一定要坚持在晚上10点左右就入睡，规律作息，稳定神经状态，才能从根源减少发生。其实我们身体的每一次疼痛都是在发出预警，反复的偏头痛是在提醒我们神经过度透支、情绪过度内耗，身体呢处于亚健康的状态。真正的养生从来不是千篇一律的模板，而是精准适配自己的身体，找对问题，对症调养。在这里呢，小杨希望大家在忙碌的生活里少焦虑、多放松、善待自己的身体。
这里是养生常谈，我是小杨。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0: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1: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2: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3: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2: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5: 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作家李广田先生曾经在文章中描写过一处名为扇子崖的地方，它就像一座神秘的花园，吸引着无数的游人慕名前来驻足流连。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追随李广田先生去那美丽的扇子崖看看吧。8月12日早8点，由中天门出发，由扇子崖。从中天门到扇子崖的道路，完全是。

满山里寻找，找了许多天，后来就找到了，有一棵极真树，等那极真树再长三年，就可以用它打开石门了。他想找一个人替他看守这极真树，就像一个牧童商量。那牧童答应替他看守三年，那南方蛮子答应三年之后来打开扇子牙，取出金子银子二人平分。这牧童自然很喜欢，那南方蛮子更喜欢，因为他要得到的并非金银，金银并不是什么稀罕东西，他想得到的却是山里的金碾、玉墨、玉骆驼、金马，还有两个大闺女，这些都是那牧童不曾知道的。仅仅听到这里，以后的话便听不清了，觉得非常可惜。我们不能为了听故事而跟着人家下山，就只好快快地再向上走。然而我们也不能忘记扇子崖里的宝贝，并十分关心那牧童曾否看守住那棵极树、那把钥匙。但据我们猜想，大概不到三年，那牧童便已忍耐不住，一定早把那棵树伐下去开石门了。将近扇子崖下的天尊庙，扇子崖尚在天尊庙上边，如一面折扇，独立无已，高处云霄。其好处却又必须是在山下仰望，方才能显出它的秀拔峻丽。从天尊庙后面一个山口爬过，可以望见扇子崖的背面，壁立千仞，形势险峻，人立其下，总觉得那触天触地的峭壁会向自己身上轻坠似的，有一种恐怖感，难去一道山谷，其深其远皆不可测。听说古时有一个少年在这里打柴，把所有打的柴木都藏在这山谷中，把山谷填满了，忽然起了一阵神火，把满谷柴都烧成灰烬。那少年气愤不过，也跳到火里自焚，死后却被神仙接引了去。这就是千日打柴一日烧的故事。因为那里山路太险，朋友又不让我一人独去，就只好作罢了。我们自天尊南行去看月洞，在回来的途中才仿佛对于扇子崖有些恋恋，不断地回首顾盼。而这个时候也是扇子崖最美的时候了，太阳刚刚射过山峰的背面，前面有些许阴影，把扇面弄出一种青碧的颜色，并有一种淡淡的青烟在扇面周围缭绕。那山峰依然独立，似无凭借，走得远些则有时为其他山峰所遮挡，有时候又偶一露面，真是却扇一顾，倾城无色，把其他山峰均显得平庸恶俗了。走得远些，则那碧颜色更显得深郁了，而那一抹青烟已愈加显得虚灵飘渺。将近走到中天门时，已经是傍晚时分，已经走得疲乏，我已经把我的承诺完全忘记了，朋友却是记得仔细。到得那个地点时，他非要我去履行承诺不行。于是在暮色苍茫中，我又去攀登山峰，结果共取得三种宝贝。一种是如小小金钱样的黄花，当是野菊一类，并不是什么稀罕东西。另外两种倒着实可爱，其一是紫色的鳞状花，我们给它取名字叫做紫玉鳞。其二是白色的钟状花，我们给它取名字叫做银挂钟。回到住处，朋友一面把山花插在瓶里，一面自语道：我终于拾到宝贝了。我说：这真是宝贝，玉银铃钟响叮当。朋友问：怎么响？我说：今天夜里梦中响。我是雨晴，到这里，本期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不见不散。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5: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的周末版，我是小楼。感谢您在每个周末的相同时段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一块儿来欣赏那些非常精彩的文艺作品。上世纪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刘兰芳老师的声音伴随着电波，可以说是传遍了我们神州大地。今儿节目里呢，咱们来收听到的，这是一段评书作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先生的代表作《岳飞传》当中的一个经

0: 彩桥段，岳飞大战金兀术。
1: 南宋时期，这一年秋季的一个早晨，金宋两国在爱花山前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战斗。元帅岳飞带着牛皋、张显、汤怀、赵毅、周青、齐青等人和数万军卒列开了队伍，金兀术带着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一百单八帮的人是倾巢出动。此时亮队已毕，岳飞是催马直奔疆场，马蹄踏在了硬路上，声音传出多远是格外的清脆好听。就听着金兵，请你家四郎主过来答话。话音刚落，一支战马是飞奔而来，马上将官四十开外，身高丁丈，虎背熊腰，面如赤火，两道浓眉，一双金睛，狮子鼻，火盆口，连鬓络腮胡须，扎里扎沙，压腮钢针相仿，耳戴金环，肩头狐狸尾，脑后直脊灵，是飞弓带箭，胯下赤炭火龙驹，手中一把金雀开山鼓。岳飞点点头，来将可是四郎主昌平王，俺完颜兀术，你可是岳元帅？我乃岳飞是也。四郎主，我们在南朝，你们在北国，应该各守疆土，为何无故兴师犯境啊？什么叫各守疆土？都是一个天，同是一个地，至于这江山嘛，有得居之，无得食之，你们不能治国安民，我们帮理朝政有何不可？说得好听，你们进犯以来一路上烧杀抢劫无所不为，手挖无百姓充当奴隶，人人切齿，怨声载道，至今二弟在北国蒙尘，受尽凌辱，这国耻家仇焉能不报？依我良言相劝，速速退兵，方为正理。如不听劝，休想走出这爱华山。岳元帅，我很佩服你，听说你一出事在京城五科场枪挑小梁王，大战八盘山、青龙山八百破十万，连伤我十几员大将，能为出众，用兵如神，可惜没用到正地方。你为什么要保小儿赵构？赵构昏庸无道，不久便是我这笼中之鸟，大厦将倾，一目难知。你总有通天本领，又挽救不了这破碎的江山。常言说，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不如投我大金，也不失封侯之位。住嘴！我乃大宋朝的子民，焉能投你大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只要有我岳飞三寸气在，就不容尔等牧马中原。姓岳，我倒看看你有什么出奇的本领。说完撒马要交战，就在这阵有人高喊：哎，四郎主，有失末将夫妻劳，杀鸡何用宰牛刀，我来擒他。金兀术回头一看，说话的是四猛将的老三，叫阿里托童，急忙学马归队，官低六正。阿里托童高举了大棍，来到了岳飞的马前。姓岳的，今天我要你的性命，替我死去的哥哥报仇。等等，你叫什么名字？你哥哥死在什么地方？俺阿里托童，我的哥哥死在你们的八盘山。招啊，你哥哥为什么不在你的国土上精种除袍、牧马放羊，为什么要到我们的国土上？他是助纣为虐、为虎作伥，死有余辜。呀呸，招打。 阿里托通没理。

0: 儿说不过岳飞，抡起大棍，往下就砸。岳元帅一想，得了，咱们快打呀，快把金兀术抓住，这不就是完了吗？想到这，双膀叫力，用力往上一绷，还开，啪！阿里陀同的棍呢也轻点儿，岳飞的力气大点儿，绷的也寸点儿，烫肉，棍就起空了，三天都没掉下来呀，怎么落在树杈上了？阿里陀同吓得一吐舌头，白脸将好厉害！一学马刚要逃跑，岳飞两脚点蹬，马往前冲，很快赶了个马头相连马尾，挂上大枪，探背膀，伸右手，砰，抓住阿里陀同的叛甲丝绦，轻舒原背，捆扭狼腰，往怀里一带，同时用脚尖一点敌将的马后丘，马往前窜，人外怀带，是走马活擒。随后想归队，把人扔到地下绑起来，还没等回去呢，就听对面有人高喊，放下我的哥哥。说话的是阿里陀同的兄弟阿里陀铁，哎呀，跟疯了一样，举着大棍就冲上来。岳飞为难了，手里这人往哪儿撂呢？扔地下不得跑了，送回去来不及了，得了，给就给他得了。想到这儿，双膀一较力，把人举起来，哎，敌将，你可接住了。随后脑袋冲前，脚冲后，一抖手，肉，他把人飞出去了。阿里托铁举着大棍正往前跑呢，啊！一看他哥哥脑袋冲他来了，可害怕。哎呀，这怎么办？有心用手接，手拿大棍呢，非把哥哥碰死不可。不接不接，掉地不摔死了吗？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他这一犹豫，到了，脑袋碰脑袋，啪，都死了。军卒一阵的大乱，牛皋乐的把嘴都咧到耳丫子后头去了。来呀，快给我打开擂鼓书柜！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此时，敌军中一骑战马又飞奔疆场，马上之人手使五谷烈焰叉，岳飞拿命来，敌将通明受死，俺乃沙文金。说完举叉又伸手，岳飞来个先发制人，一抖手中的大枪，来个金鸡乱点头，大枪这一抖，这么粗的钢枪压在面条一样，枪缨大似冰盘，枪尖唰这么一晃，一个变成了九个，这叫九点菊花心。说时迟，那时快，呲啷一声，直奔他梗嗓咽喉点来，吓得沙文金急忙用钢叉往外磕，这一磕就把这面都露出来了。岳飞这枪啊，上面是虚晃一招，这叫假的。打仗就是虚中实，实中虚，所以枪招一变，这叫抽招换式，来个怪蟒摇头，直奔他的小腹。嘿，就听着，正扎到肚子里，沙文金自行车放炮，气儿搁外头了，鞭秧把一合，死尸挑到马下，平章沙文银催马冲了上来，手举着大铁刀奔着岳元帅，唰就是一刀。岳飞急忙用枪嘡啷往外一拨，颤枪直奔前心扎来。沙文银吓得赶紧抽刀磕枪，蹬颤相磨，这叫二马错蹬，又叫人挨马靠。岳飞并不怠慢，悄悄地挂上大枪，随后在探背膀鹿皮囊里抽出一根四楞银装锏，来个倒打紫金棍，奔到后脑海砸来。哎呀，这招叫枪里加锏呐，来太快，沙文银没想到，想风来不及了，没办法，刀摁在铁骨梁上，锁梗桑头一弓腰，就听着，正打后背上。他的沙文银在马上塞几塞，晃几晃，嗓子发咸，脑袋发胀，一张嘴，
1: 连血带烤羊肉都出去了。连营四镇是金乌珠大惊，岳飞枪疾马快，非凡人可比，别人胜不了，我来胜他。想到这，催马直奔江城。姓岳的，别看你胜了四镇，不算你赢，你阵前那些人都是乌合之众，全仗你自己呢。你浑身是铁，能连几根钉？依我良言相劝，还是投降吧，也不是封侯封王之位。住嘴，你不用鼓怒唇舌。说完要伸手，哪知道牛皋着急了，元帅我打这阵。岳飞也想学马归队呀，歇歇喘喘。金兀术着急了，慢，我要领教岳元帅你的枪法。好啊，咱们怎么打？一阵决胜负。你要败了呢，啊，我退兵。你要败了呢，朕交出项上人头，不许有帮忙的。好，请，请。二人各自归队，嘱咐手下的战将，谁也不许帮忙。随后马打冲锋，是来到疆场。再看金兀术，高高举起金雀开山斧，战马到了近前，奔着岳飞，唰就这一斧子。岳飞一看斧子来了，心中暗想：久闻金兀术力大无穷，在北国举铁笼，威震三川，我倒要试试他有多大力气。想到这，两脚点蹬，身体离开马鞍子，左手往外一翻，右手往上一擎，嗨，这叫横担铁门栓。就听着啪，斧子被磕开，在空中像打个焦雷一样，两匹马啪啪啪倒退多少步。哎呀，好力气，有点力气啊。金兀术一带战马，云，哎，云，嗯，行，能磕出我一斧子的就得说岳飞。哎，听刚才的兵刃撞击声有裂痕，哈哈，我把他的枪剁坏了。姓岳的，你那杆枪敢和我的宝斧来比，那不是白给吗？你算出师不利。这可不是金兀术自己吹呀、啊、人这把斧子确实好，是采天地之灵五金之精所打造，钢口可过得硬，据说是日本北海道进口的倭钢。真假我没考古。金兀术高兴了一掂量自己的斧子，嗯，啊，吓傻了，怎么，他的斧子刃上啊崩掉这么大个豁，我这个坏了，不由自主的看看岳飞的枪，哟，再看岳飞稳坐的鞍桥，双手轻枪，洋洋得意，啊，他这是宝枪。对了。岳飞的枪是立泉山山洞得的，我前文讲过，你别看着是土灶钢口过的硬，是战国时期打造，因为我国的冶炼技术有悠久的历史了。岳飞一看大枪完整无缺，停枪要马，冲了上去，二人是站在一块儿，所有的将官军卒都盯着自己的主将，输赢胜败是在此一举。军中擂起战鼓，金营鸣起号角，就听着咚咚咚咚咚咚，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嘟嘟嘟，这杀的山摇地动，草木皆惊，是尘土飞扬，日无光辉。二十回合没分出输赢胜败，金兀术气得哇哇直叫，哎呀，我胜不了他。我们金国人善于骑射，我有名的神射手为何不用剑法应当？主意拿定，二马分开，一南一北之际，偷偷地挂上金雀开山斧，取下弯弓，抽出三支狼牙箭，抿抿朱红，搭上扣，将弓拉开了。

0: 球二马碰面之时公开弦儿响，嘣嘣，嗖嗖嗖嗖，连发三支箭。这三支箭非常快，一支奔岳飞的梗嗓咽喉，二支奔前心，三支奔小腹。说时迟那时快，两旁的众将吓得一闭眼睛，够呛。岳飞与薛马抬头一看，一点寒光直奔面门，急忙往旁一闪身，蹭，头支箭走空了。第二支箭又到，一个金刚铁板桥倒在了马背上。眼看这支凋零箭从岳飞脸上的制高点蹭就飞过去了，鼻尖的汗毛都碰倒十三根半呢，太悬了。刚一坐起来，三支箭奔小腹，岳元帅在马上一个大拧身，越过箭头，一伸手，抓住了箭杆。四郎中，你出了一马三箭，还有什么出奇的？叫他都给我破了，把箭还给我，你的东西我不要，干嘛？给弄折了。这下金兀术可气坏了，你敢欺吾嫂元？此时金兀术暴跳如雷，使出全身的解数，拿出了本领，这是一招比一招紧，一招比一招猛，一招比一招凶，是一招比一招狠。斧子呜呜刮动风声，如同车轮飞转，又如
1: 一段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在文字里感受阅读的快乐。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范小青被称为苏派小说掌门人，写散文是他的副业，所以当他的散文集《一个人的车站》入围江苏省全民阅读活动领导小组2018年向社会推荐的12本好书时，他本人倒是觉得有些意外。他写的都是日常琐事，平常的人物，书名就是其中一篇散文的题目。为什么会取这个题目？他说，因为我喜欢坐车，在车站这样一个嘈杂的环境中，在不认识的人群中，我的大脑反而是放空的，有一种幸福感，找回了我自己。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中，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篇散文《一个人的车站》。经常一个人坐火车，有时候是出差，更多时候是回家。因为回家，所以所有有关赶车坐车的焦虑、疲惫、倒腾、麻烦、不确定、不安定等等都无所谓了。我是个很怕迟到的人，开会的时候每次都提前到会场，有时早到工作人员连洗卡都没有放好呢，他们朝着我笑，我很难为情。可下次会适度一点吗？不会的，又早了，脾性就是这样的。如果真的早到不好意思的话，就说哎呀怕堵车呀，提前出来了，结果他又不堵了。至于赶车，那更是要超量提前了。且不说性格如何如何，人到了这年岁，可不敢把自己赶得像条被追打的狗一样吐着舌头喘气。我有位同事，每次出差都最后一个出门，最后一个赶到车站，掐着最后的检票时间进站，还从来没有误过车，真是大将风度，淡定一哥，学不来的。于是我就可能会比别人有更多的时间待在车站，于是就有了一个人的车站。车站可不是只有一个人，车站的人太多了，逢到高峰，比如节假日，比如民工回乡或返程，或者学生放假或开学，人会多到候车大厅连站的地方也没有。我就在许许多多的人中间，感受着独自一人的感受。我坐着或站着，脚边搁着简单的行装，看或不看眼前来来往往熙熙攘攘的人群，因为我知道在我身边几乎人手一机，不是手提就是平板，没有平板也一定有手机。几年前还可见 MP3， 这两年连 MP5 都已绝迹。欣赏影视剧，听音乐，发微博，刷微信，玩游戏，打扑克，也有的抓紧时间在办公，有的发邮件，总之不亦乐乎。我知道他们在享受着，我也享受着。不过我的享受不是来自于电子产品，我一般不带电脑，也没有平板，手机是有的，但基本只用来打电话和发短信，最多就是查一查火车时刻，或者查一查下次出差的路线，以便确定下一次回家的时间。我其实并不是在看周围的人，此时此刻我应该是目中无人的。我的享受来自于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听，什么也不想。我在我自己的内心享受着自己的内心， 相比身边的人，此时此刻的我享受的是虚无、空白、空洞，享受两眼茫然。就这样，一个人的车站还有许多事情可说，比如吃饭。我喜欢在车站吃饭，如果时间允许，我才不会吃过饭才去车站，相反，我会提前出发，留出在车站吃饭的时间。我到永和去点一份套餐，偶尔也会开一次洋荤吃个汉堡，或者二两白菜猪肉馅大娘水饺。哪天方便面馋虫爬出来了，我也会到水炉子上泡一碗面过个瘾。方便面其实很好吃，只是平时被大家说的不敢多吃。在车站吃方便面，天经地义的哄哄自己。开水炉的水很烫，一冲下去香味就腾起来了。腾起来的可不仅是香味，那也是一种幸福的感觉。有一个很大的话题叫做你幸福吗？我也想过这个题目，觉得幸福可能更是一瞬间、片刻间或某一时段，因为它是一种感觉。感觉这东西那可靠不太住，也坚持不了多久，它可是随来随走的。在我住处的大门外一侧有一扇绿色的小门，门非常窄，这是一个火车票代售点。每每走向这里或经过这里，心里总是倍感温馨温暖，因为在漫长的日子里，那个小门不断地传递出一张又一张让我回家的车票。幸福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也有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忽然就心烦意乱，忽然就情绪不佳，这时候恰好要去参加一个枯燥冗长的会议。进入会场，悄悄地找到自己的位子坐下，突然间的一下子心情好起来了，心生欢喜，心生宁静，一切烦恼皆已出窍飘走。感觉就是这样，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有一个人的车站，就有一个人的会场，一个人的闹市，一个人的世界。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当我进入一个人的车站时，一定有一个人在某个地方看着我。

读完这篇《一个人的车站》，突然有种特别想坐火车的冲动。去哪儿都好，快慢随意，况且目的也不是坐车，只为在车站慢慢地吃一餐饭，静静地守候一趟车，在泡面腾起的香气中体味。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如何优雅的唇枪舌剑。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我们假设这么一个场景，如果有人说你皮肤黑，你不开心，与此同时对方确实比你白，你怎么在不否认事实且不骂脏话的同时骂到对方哑口无言呢？是不是短时间不知道从哪里开头却又很生气呢？等到想起如何回怼的时候，对方啊已经是拂袖而去了。于是你把场景描述给嘴替，让嘴替替你过怼人成功的瘾。这嘴替一听，这还了得，气氛都到这儿了，不开麦是不行了，干，咱必须得干。旋即这小嘴是抹了蜜，图人不眨眼，先提出质疑，把问题抛给对方，以彼之矛攻彼之盾，让他蒙圈。我变什么色号，变不便秘，挤不挤脚，你都想帮我忙活一下呗。这或许呢只停留在文字交流的阶段，在线下真实场景来不及打字，边思考边如何怼回去，甚至当脑子跟不上嘴的时候，泪水不争气的从眼角流下来，这应该是大多人的共同之处。你比如说之前啊，长春有一位居民张女士，是创业大街某小区的业主，当她回家的时候呢，把车停在了饭店门口的公共停车位上，停完车正想回家，从这饭店里啊是陆陆续续走出来几十个穿着工作服的工作人员，就告诉张女士了，说啊，这是我们火锅店的专属停车位啊，不在餐厅用餐你是不能随便使用这个停车位的。这面对饭店据公共车位为己有，张女士耐心地为对方进行了职业生涯的规划。这公共停车位停哪儿还需要你指挥吗？你咋不去当交警呢？你咋不去当市长呢？你在这儿干嘛呀？这饭店工作人员看到这张女士啊，觉得她不简单，正不知道如何狡辩的时候，便使出一记乱拳，给张女士贴上神经病的标签。哎呦，这张女士当时一听啊，简直是不想有事说事，就按照没事找事来处理了。于是她心一横，站这不走了，给饭店负责人盘盘道，就说了啊，你有什么证据说我是神经病啊？你是兽医啊，法医啊？我停的是公共车位，你说不是，你看这箭头，为啥它不是公共车位呢？好，这个时候呢，有一两个人从饭店走出来了，然后陆续走过来的十几个人的时候，他们一定觉得呀，这是一场以多胜少的一个争执。然而这张女士看到这样的场景呢，毫不畏惧，不论对方什么阵型，自己是稳如泰山，舌战群儒，吓得这饭店工作人员纷纷背着手准备逃离现场回到饭店。而交警来到现场这么一处理，哎，就来了一个责令整改，你不改的话一个车位罚5000。好，这件事情呢之前是发生了，很多网友呢看了这个事情之后呢，都在评论说这位张女士在现场的即兴发挥是我们即便做了复盘都很难实现的程度，被网友评价为她说的每一句话呢都是需要自己失眠一个晚上才能想出来的。但你以为嘴替只能怼人的话，这是把嘴替的作用它看窄了啊！有共情能力的嘴替呢，在总结人生道理的时候，说出金句方面是让一塌糊涂的小年轻是醍醐灌顶，让听见的人是茅塞顿开。哎，反正就是把大家想说的话全给你说出去了。啊，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在一个采访里，那李雪琴啊这样回答自己的走红之路，说你不下桌，菜早晚会转到你这儿。这句话呢，可以套用到我们生活中的许多场景。坚持找工作，总有一家工作单位会用你；坚持炒菜，总有一道菜是能吃的；坚持说脱口秀，总有一天能说出你满意的段子。总之啊，就是熬下去，熬下去，这熬就是一切的真理。那当我们用到这个实际场景的时候，并且匹配上的时候呢，我们认同了嘴替讲出的道理，但听过很多道理依旧说不出来，那这又是为什么呢？或许啊，嘴替说的话是脱离模板的高分答案。不得不承认，网络热词嗨嗨嗨，什么绝绝子，我真的会谢，什么双 Q 等等等等，早已频繁地出现人们的交流当中来了，替代我们复杂的语言表达，占据了普通人的大脑，让你话都不会说了，甚至引发表达失语症，这是一种病症名称，是指患者呀能够理解他人的语言，自己虽然能发音，但是不能构成语言。白话讲就是，这是病理性的啊吧啊吧啊吧。当然了，

这跟我们健康者的表达还不一样啊。我们有理解他人语言和构成语言的能力，只是呢这个能力啊似乎好像在减退了。网络流行语呢好比帮助人走路的拐杖啊，原本都是两条腿一样长的人，拄拐杖的人呢忽忽悠悠的，哎，他就瘸了。逐渐呢卖拐的人发现这拐挺好卖啊，就有了市场，转而进行了产品研发，不仅卖拐还卖上了轮椅。像这个什么栓 Q 啊等这种短语化的流行词汇啊，演变成了现在的段落表达，好像背下几段就能成功吸引别人的注意力。比如帅哥在自拍前面写这么一段话，我练习弓箭总是喜欢用我爸留给我的老弓，非常的顺手，一直带给我幸运，但是昨天我竟然把它弄丢了，哭了一晚上也没敢和我爸说。今天道馆的老师拿着一把大弓叫，这是谁的？我定睛一看，我的老弓，这是我的老弓。你想想，有这样的创造力，何愁搭讪不到帅哥呢？除非他发现你是复制粘贴的。如果背不下来这些大段文字，互联网呀总会有很多办法吸引你的注意，比如说什么某某文学啊，那就像作文模板一样的啊，贯穿你语言的表达系统，什么娇妻文学了、废话文学了、凡尔赛文学啊等等，在互联网上呀，人在裂变啊，知道什么是裂变吗？啊，这就是网友们就不用教啊，都能直接的举一反三，三生万物，套用模板是做大做强。啊，这些语言表达的泡沫呢，就像魔法一样，给我们的嘴封印了。这也怪这个互联网，可我们也不能全怪互联网。当废话文学充斥在我们的语言系统当中，或许啊，我们也该反思一下，是我们给了他们侵犯的机会，还是什么呢？不论这嘴替还是互联网文学，我们在潜意识里率先已经让出了思考的主动权，懒得想，把自己思考的过程让给别人。比如说这个嘴替啊，就是我们的一个脑替的一个角色了。让出思考主动权的原因呢，也有两个，大家分享一下啊。一个呢就是不敢说，一个就是不会说。当一个热点事件出现的时候呢，在没有耐心看完新闻时，迫切打开评论，发现写出热评的人说的很有道理，我们呀就只有点头如捣蒜，巴拉巴拉的，还不忘给他们点个赞。于是呢，复制粘贴观点啊，对这个观点进行补充，这比看完整个事件再输出观点容易多了。既能够快速地参与到事件的讨论，又能够降低被指责说错话的风险，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呢？那么当我们懒得思考的时候呢，有人就已经在积极地思考了。这些思考的人发生了，在我们不敢说不会说的时候出现了，我们认为是有人在替我们说话，替我们发声。可认真想一想，替我们发出声音的是我们真正的声音吗？就算是一模一样的，用自己的嘴说出来，难道不会更具备力量吗？大家可以好好想一想这个事情了。节目的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呀，和大家聊一聊如何优雅的唇枪舌战。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0: 请问这里是吵吵跟健康俱乐部吗？没错，欢迎光临，我是这里的培训师，我叫吴老六。
2: 吴老师好。
0: 别叫我老师，叫我老吴就行。
2: 嗯，好的，老吴。
0: 你叫什么名字呀？
2: 我叫小琪。
0: 你准备跟谁吵架呀？
2: 我就是不会吵架，我总是被别人挑毛病，可是我又不知道怎么回答，只有自己忍着，只有自己偷偷的哭。
0: 啊，这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价值，都有自己的使命，你呢要对自己有信心。你到了我们吵吵更健康俱乐部，哎，以后就不要担心遇到这种问题了。我们俱乐部呢就是为了帮助你这样的人而建立的。
2: 我是在网上刷到你们的广告，所以就来试试，你们怎么帮助我呢？
0: 首先呀，我们要对你进行魔鬼式的封闭训练。
2: 啊，听着好害怕呀。
0: 啊，其实也没那么害怕啊。首先呢，就是咱们要进行肺活量的训练。
2: 肺活量？为啥呀？
0: 这样嘛，吵架的声音才更洪亮嘛。
2: 那怎么训练呢？
0: 首先，那咱们得每天早上以每分钟60至75步的速度在户外行走。
2: 早晨几点呢？
0: 你几点上班呢？
2: 9点。
0: 那就6点到这儿，我带着你去走。
2: 那么早啊？
0: 那你想不想变得更强大呀？
2: 想。
0: 那你想不想反击那些挑你毛病的人呢？
2: 想。
0: 那你想不想成为更好的自己呢？
2: 想。
0: 好嘞，那就明早6点见。
2: 老吴，咱们往哪儿走啊？
0: 啊，咱们就走这个绿道。注意啊，走路的时候有意识的慢吸快呼。咱们慢吸的时候呢，胸廓慢慢拉大，再快速的呼出。
2: 呼，那要走多久呢？
0: 啊，每天呢，咱们先练习10分钟吧。
2: 10分钟就完了，我就可以走了吗？
0: 当然不行，咱们还得去游泳呢，每天游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
2: 还要游泳啊？我到底是来训练吵架，还是锻炼身体的呀？
0: 这叫一箭双雕，一

0: 二鸟，一举两得。
1: 可是人家不会游泳。
0: 没关系，主要也不是为了让你游泳，是为了练习咱们深吸快呼和憋气。
1: 那我开始憋气了哟。
0: 好的。
1: 嗯。好难受啊。
0: 哎呀，你这是啥呀，你憋了15秒就起来了，你这样行不行啊？
1: 老吴，我都喘不上来气了，那要憋多久嘛？
0: 你最少要20秒，计时开始。
1: 好吧。
0: 好啊，咱们已经进行了一周的肺活量训练了，咱们来看看成果。这样，你报一下你的名字。我叫小齐。
1: 我叫小齐。
0: 声音太小了，没气势，大点声。
1: 我叫小齐。
0: 再大点。
1: 我叫小齐。
0: 用你最大的声音。
1: 我叫小齐。
0: 好，不错。好，那么下面呢，咱们就来进行表情管理啊，你稍微忍一忍，不要咳嗽啊。当然呢，不咳是最基础的，也不要笑，更不要露牙齿。下巴呢，你得抬起来，头转过去一点，眼睛斜着看向我，要流露出3分冷漠，5分轻蔑。
1: 还有2分呢？
0: 哪还有2分呢？
1: 满分一般不都是10分吗？
0: 啊，那就再加上2分的威严吧。
1: 是这样吗？
0: 啊，这个鼻孔不用放大，嘴巴也不用歪，不要那么夸张。你这样看起来不但没有气势，反而有点像面瘫。
1: 我真的是太没用了，就连一个简单的表情都做不好，我永远也不可能变得强大了。
0: 小齐，你别这么快放弃嘛，其实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别人可能2个星期都没有办法练到表情管理这部分呢，咱们再试试，肯定可以练好的。
1: 那我再试试。
0: 好嘞。哎，对对对对啊，这个脖子稍微歪一点点。哎，好了，不要动啊，非常的完美，我给你拍下来，你自己看。那你看。
1: 哇，好酷呀，原来我也可以这么酷，谢谢你啊老吴。
0: 别客气，这就是我的工作嘛。好，那下一步咱们就要雕琢你说的具体内容了，你先回忆一下你遇到过的别人怼你的情况。
1: 嗯，太多了，每天都有人对我不满意。
0: 那就选择其中一件啊，令人印象深刻的。
1: 老板给所有人都放假了，却叫我加班。
0: 那你打算换工作不呢？
1: 我当然不想换了。
0: 那就换个人吧，说说你的同事。
1: 嗯，我同事有个叫大头的，经常嘲笑我长得矮长得胖。
0: 那大头长什么样啊？
1: 他个子也不高，身材也很一般，眼睛小鼻子大，牙还有点龅。
0: 就这样他还好意思嘲笑你呢。
1: 哼，
0: 来，咱们来模拟一下，假如我是大头，我跟你说话，你来反驳我啊。小齐，你说你这个小个啊，是不是只能去童装买衣服呀？
1: 你怎么知道呀？
0: 哎呦，你不能这么回答。
1: 那我应该怎么回答呀？
0: 你就这么说，你说对呀，因为我年轻又可爱，别人还经常问我是不是在上高中呢。
1: 那这么说会不会太夸张了？我都25岁了。
0: 不夸张，来，咱们接着来啊。小齐，你都25了，你还找不着对象，怕是以后嫁不出去了吧？
1: 我，
0: 你别管我呀，你怎么不说话呀？
1: 他说的对呀，我确实没有对象，我爸也担心我嫁不出去。
0: 哎呦，你还这么年轻，怕什么？你就这么说，你说大头，你这么喜欢嫁人，那你嫁呗，我祝你白头偕老，早生贵子。
1: 那大头他也是单身，我这么说会不会太损了呀？
0: 可是他先调侃你的，你忘了吗？你还替他着想呢。
1: 我就是不太会说这样的话。
0: 来来来，这样，来跟我一起做个练习啊，深呼吸，吸气，
1: 吸，
0: 呼气，
1: 呼。
0: 好，现在跟我一起大声喊。大头，你个大头鬼！
1: 大头，你个大头鬼！
0: 太温柔了，你得凶一点，再来啊！
1: 大头，你个大头鬼！
0: 好，再来，加油啊！再凶一点！
1: 大头，你个大头鬼！
0: 好，非常好，这下次大头找你的茬的时候，你就这么跟他说。
1: 好的，谢谢老吴。大头，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2: 小齐，你一直都找不着对象，要不要？
1: 大头，你个大头鬼！

0: 不是，你为啥要骂我呢？
1: 大头，你个大头鬼！
0: 我只是想约你吃个饭而已。
1: 我终于不怕了，大头，你个大头鬼！
0: 小吉是疯了吗？怎么？

对于如何优雅的唇枪舌战送各位一段话。我们一直在呼唤让世界听听我们的声音，听听我们年轻人独立清醒与众不同的声音，结果世界来听了一下，确实没少听哈，更多的反而变成了什么家人们呀，啊，我真的会谢呀，啊，thank you 呀，等等等等，尴不尴尬？最后提醒各位啊，如果连说话都要用别人那些没有营养的词来替我们说，到头来啊，你可能会一无所有。不要觉得自己是全部，不要觉得世界都会围着你转。我们呀，还是要活出自己的态度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0: 是啊，
5: 真不错，
3: 好嘞，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6: 嘿，看着就敞亮。
7: 又怎么搞的？
8: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9: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这里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1: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2: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1: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3: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14: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5: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14: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这期节目呢，我们先来跟您说一个和英语启蒙有关的话题。
1: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0: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全世界的奶爸奶妈都已经认识到掌握世界通用的语言英语的重要性。为了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奶爸奶妈们呢，可以说是使出浑身的解数，甚至不惜重金送孩子报各种学习班，有条件的甚至想把孩子直接送到国外去。但是您知道吗？家长才是孩子最好的启蒙老师，家庭才是孩子学好英语重要的学习阵地。在很多家长的传统概念里，英语启蒙是专业级家庭的专利。如果父母没有扎实的专业背景，没有一口流利的口语，是没法开口教孩子学英语的。家长对英语启蒙认知上存在很多的误区，使得很多家长对启蒙心存疑虑，唯恐自己不够正宗的英文误导了孩子，犹豫当中啊，就错失了英语启蒙的好机会。其实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家庭都可以肩负起孩子英语启蒙的重任，关键就在于要找到开启英语之门的钥匙，以及适合自己家庭的英语启蒙法。其实孩子的英语启蒙教材啊，不是特别高深，英语启蒙最重要的不是教，而是陪伴。这个时候拼的并不是家长有多高的英语水平，而是奶爸奶妈的耐心和爱心。谁能在教育方法上不断地改进和变通，谁能坚持到最后，谁就是合格的启蒙者。鉴于现在的新手爸妈对孩子的英语启蒙了解的还不够，那今天开心宝妈石晓就跟奶爸奶妈们聊聊对孩子实行英语早教最容易陷入的三大误区。误区一，想要做好孩子的英语启蒙，父母要英文很好才行。首先呢，大家要清楚，英语启蒙不是让家长教孩子英语，而是让家长陪伴孩子学英语。其次，幼儿学英语和成人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成人学语言是有意识的，受认知的影响，属于真正的学习，而幼儿面对语言是从大量的语言接触和使用当中自然地吸收语言信息，无意识地获得语言感知和理解能力，像学母语那样学会并掌握语言，可是并不感觉是在学习。这里谈到的语言接触啊，不一定是来自父母，原版的视听素材完全可以做替补教材，而这些替补教材比比皆是，这就意味着启蒙的客观条件人人都具备，都可以做好家庭英语启蒙。如果一定要给父母一个能力标准，石晓认为只要父母通过查字典预习，能够完整地朗读完一本绘本里的文字，即使是发音不准，也完全具备了英语启蒙的英语水平要求。但是呢，仅仅具备启蒙的水平还不够，英语启蒙考验更多的是父母两方面的品质，一个呢是坚持到底的精神，第二呢是敏锐的洞察力。英语启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小孩子都没有多少耐心，如果想让孩子学好英语基础知识，就必须让孩子从英语当中找到内心的愉悦感，有了美好的学习体验，才能保持学习的热情长期不减。所以奶爸奶妈们要注意不断地提供给孩子不同的学习教材，录音、光碟、玩具各类资源的提供都应该从孩子当下的喜好出发，这个喜好的把握就要求父母要有敏锐的洞察力，明确地掌握孩子所想所好，并且能够根据生活的经历和喜好的变化及时调整辅助教材，最大限度地保护和发展孩子说英语学英语的积极性。固定的时间亲子阅读，每天听

音频磨耳朵也同样的重要，习惯成自然就是这个道理。只要奶爸奶妈们日复一日的坚持不懈，哪怕每天只有15分钟的陪学时间，久而久之也能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误区二，我们生活在国内没有语言环境，孩子不可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一提到教孩子学英语啊，石晓就经常听到家长们谈论着把孩子送到有外教的学校去，想通过他们得天独厚的语言环境给孩子做英语启蒙，觉得让孩子在有外教的地方学英语就好像母语的学习，浸泡在母语的环境中，即使他们什么都不教，孩子也能自然学好英语。而且不论收费多么昂贵，仅靠每周一两次，每次一两小时的英语熏陶，离学好一门语言的目标相差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0: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3: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

0: 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独想抛开一切，不管不顾地去旅行，不顾生活琐碎，不顾人言世俗，就这样背起背包勇敢出发，去旅行，去暂避生活的苦闷，去陌生的城市，呼吸不一样的空气，心应该也能得到解放吧。每一次的旅行都会遇到不同的人，分享彼此的人生故事，相聚分离，欢笑落寞，相同的歌声，不同的人生，不同的故事，不同的情感。江湖乐队《树河的阳光》。

南来北往，相聚一刻，短暂歇息，停留，各分天涯。继续彼此或精彩，或单调，或浪漫，或苟且的人生。束河的阳光是一首歌，一个画面，一种幻想，也是一种生活状态。自由，安静，平和，纯粹，温暖。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以前我很不喜欢下雨天，全身湿透的感觉令人很不舒服，后来也慢慢地接受了大自然的恩赐。如果能够和喜欢的人下着雨撑伞走在长长的街上，静静感受只属于彼此的此刻，那让时间定格在这里也还挺好的，静到可以听到砰砰的心跳声，这就是爱。这首歌《喜欢的事》。

听这样的歌曲，总会有一种对恋爱的憧憬，很美好。喜欢的是你笑起来没心没肺的傻样，喜欢的是你生气时嘟嘴要抱抱求安慰的孩子气，喜欢的是你工作认真负责还有些较真的神情，喜欢的是你猝不及防地说想你了，然后露出委屈的表情，好像关于你的一切我都喜欢。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7: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8: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0: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这个世界流行别离，习惯分开，我们却不擅长告别。这个年代，熟悉隐藏，习惯隐忍，我们却不擅长坦诚。江浩南，隐藏。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1: 喂，
2: 干什么？我听得见，干什么？
1: 大点声！
2: 得了吧，得了吧，
1: 听不见。
0: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3: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4: 是什么？谁是资本家呀？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是资本家？你定的呀？你要劳动人民？
0: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5: 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6: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0: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7: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0: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分好蛋糕富民惠民，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3: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全国各地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3: 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2%。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摇拜靖国神社，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前往参拜，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5: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4: 村民朱家友：
6: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4: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7: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4: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

0: 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二十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三处处长蒋国峰：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0: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住餐、住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2: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0: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3: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0: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妙倩敏：
4: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5: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益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6: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地

0: 抗日战争起始地辽宁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1: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0: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的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参观者宋婉琪：
2: 在参观过程中穿插烽火家书的沉浸式再现，非常打动人，拉近了我们与历史与英烈之间的距离。我真切体会到和平与幸福的来之不易，历史绝对不能淡忘。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要学好知识，练好本领，用实际行动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3: 今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4: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想在我的工作之中，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5: 今天上午，第5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6: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5: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7: 今天接过传承人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8: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9: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今天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随后大家有序参观展馆，回顾新四军这支铁军出征奋勇抗敌的峥嵘岁月。南昌市民陈开：
10: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立足本职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1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2: 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3: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12: 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4: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12: 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 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田立辉指出，
13: 金融体系对

0: 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的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国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017.7亿元，同比增长7.4%。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3: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采取了冷库急速冷冻加真空加泡沫恒温箱专业包装，确保食品新鲜完整地送到消费者手中。目前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2: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
4: 通过投件产地分拣仓、微仓、移动冷藏仓、移动式冷柜等保鲜设施，实现时令产品快速锁鲜、减损保质，搭建水陆空铁加低空无人装备全域立体物流体系，有效提升生鲜产品运输时效与安全性。
2: 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4: 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5: 当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大力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将就业服务下沉至小区、商圈等日常活动场所。总台记者车丽、郑毅报道。
6: 在山东

0: 计王霞介绍。
1: 我们重点呢是在摸排居民的灵活就业需求，搭建起社区啊、零工项目库，现在引入了一些手工文创、居家代工、数据标注这些能够居民轻松适配的一些岗位。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一些就业的一些项目，让更多的居民呢在家门口有事做，稳增收。
0: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戴建军介绍，十五五期间，四川省启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千站建设行动，省级争取财政资金1.5亿元，计划用2年时间建成1000个左右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常态化针对性开展用工推荐、供需对接。
2: 我们还结合城市商圈、产业园区、文旅融合发展区等区域，打造一批特色功能型的就业服务站。我们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根据求职者个人简历的信息，对岗位需求意愿进行精准画像，快速的筛选适配的岗位，推动人岗精准的有效的对接。
0: 当前各地因地制宜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全国4400余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全部纳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劳动者可以搜索定位，一键导航即可到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3: 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鼓励各地广泛组织分行业、分岗位、分群体等小而专现场招聘会，促进人岗对接匹配。
4: 受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昼夜攻坚，当地受灾群众生活有保障。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5: 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约30米的溃口，在水流持续冲刷下，溃口扩大至100米。昨天凌晨，中国安能工程河南省级骨干救援力量携带大型机械装备抵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截至今天15点，溃口已完成封堵超过90米。中国安能现场工作人员赵红虎：
6: 现场采取的是溃口两端共同作业的方案，用集装箱稳固堤角，中间填堆石料进行封堵，人歇机不停，龙班不间断，昼夜抢险施工。
5: 为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正在溃口下游4公里处加紧修筑第二道长约670米的防护堤。险情发生后，当地及时组织贾鲁河大桥周边沿河低洼地带及溃口下游范围内群众有序转移避险。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900多名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7: 吃的好，喝的好，还有米、豆腐，还有土豆，还有肉，一天3顿吃的好。
8: 我们这里搬进来之后，发了有垫子，还有被子，热了还有空调。政府还给我们发了有纸、被子啥的，都想到了。
5: 目前周口市已全面进入紧急防汛期，各级各部门防汛责任人、抢险救援队伍全员在岗待命，当地公安、交通部门同步实施道路管制。水利部门持续加密水情工情监测，实时动态研判险情发展趋势，严防次生险情发生。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受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共同影响，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江苏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晚到明天，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9: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4: 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在内的11家北京市属公园，近日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
9: 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今天正式开通，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凭身份证即可参团。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

0: 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面向靖国神社所在方向进行摇拜，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则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相关举动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七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同一天，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参拜靖国神社，并以个人名义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费。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当天一同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日本学者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都大错特错。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协后表示，
2: 我认为包括供奉玉串料在内，无论是间接还是直接，都不应该进行任何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
1: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角协后认为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社会必须从东京审判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历史观。
3: 南京大屠杀事件についても
2: 包括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有很多日本团体和政治人物不愿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如此来看，令人遗憾的是，即便东京审判已经过去80年，但我们不得不说，许多日本人仍然没有从东京审判中充分吸取教训。
0: 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15号抨击日本政要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进行参拜，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还表示，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由伊朗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加里布·阿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宣扬面前屈服。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调停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在进行信息交流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正在进行谈判。伊朗目前没有决定是否与美国重新开始谈判。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正在进行，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以便船舶通行有关，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只有在美国遵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伊朗才会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当被问及舰上军人家属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特朗普称，不，他们没有。他还称，已经部署近9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
0: 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15号清晨发生7.7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受地震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被取消。强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又连续出现多次5级以上地震。 截至印尼中部时间15号11点，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7.7级地震发生后，已记录到111次余震，最近一次震级为3.8级。海啸预警已于当天7:31解除，目前当地主要风险为余震及受损建筑物等次生风险。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表示，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汇总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交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双方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0: 古巴外交部长14号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
4: 鉴于近日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重现。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家荣、王远，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0: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5日，星期六，农历的7月初3。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播出理论文章，习近平谈政绩观，练就担当作为的硬脊梁、铁肩膀、真本事。我是在开元广场举办百事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专场招聘会，把优质岗位送到群众家门口，助力重点群体就地就近就业。永乐镇千亩烤烟迎丰收，金黄烟叶铺就致富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理论文章，习近平谈政绩观，练就担当作为的硬脊梁、铁肩膀、真本事。有的做老好人、太平官、墙头草，顾虑洗碗越多摔碗越多，信奉多栽花少种刺，遇到困难不伸手，为了不出事宁可不干事，只想争功不想懒过，只想出彩不想出力。有的是庙里的泥菩萨，经不起风雨，遇到矛盾惊慌失措，遇到斗争直打摆子。2020年1月，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及一些党员干部中存在不愿担当、不敢担当、不会担当的问题。总书记曾多次为这类党员干部画像，并提出严厉批评，强调不担当、不作为不仅成不了事，而且注定坏事，贻误大事。例如一些地方和单位政气不彰，邪气蔓延，工作局面长期打不开，矛盾问题积累一大堆，同好人主义的盛行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有的干部身居其位不谋其政，遇到矛盾绕道走，遇到群众诉求躲着行，推诿扯皮，敷衍塞责，致使小事拖大，大事拖成大祸。干事担当是干部的职责所在，也是价值所在。如总书记所说，如果工作都那么好干，谁上去都能干，那还要什么担当呢？20多年前，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针对福建是林业大省，广大林农却守着金山银山过穷日子的状况，推动实施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当时这项改革是有风险的，但经过反复思考，他认为林权改革关系老百姓切身利益，这个问题不解决，矛盾总有一天会爆发，还是越早解决越好。后来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被称为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中国农村的又一次伟大革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实干兴邦，树立起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的鲜明导向。对不作为的干部，他要求坚决果断掉下去，不让那些做样子、混日子、要位子的官油子得势得利。对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总书记指出要及时大胆用起来，让干部看到只要真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组织上是不会埋没的。从完善高质量发展考核体系和干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到着力消除妨碍干部担当作为的各种因素，总书记多次就营造有利于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提出明确要求。有了担当的宽肩膀，还得有成事的真本领。真本领从哪里来？ 总书记指出，温室里长不出参天大树，懈怠者干不成宏图伟业。他勉励广大党员干部，要在经风雨、见世面中长才干、壮筋骨，练就担当作为的硬脊梁、铁肩膀、真本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8月14日，我市开展关爱环卫工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深讲话，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唐海刚主持。李军深在讲话中向坚守高温一线的环卫工人致以诚挚问候。他指出，环卫工人是城市的美容师，用辛勤和汗水守护着滨州的整洁与美丽。各相关部门要关心关爱广大一线劳动者，落实落细防暑降温、安全防护措施，切实维护一线劳动者健康权益。同时，他充分肯定了滨商总会及广大非公经纪人士履行社会责任、回馈社会的善行义举。活动现场，李军深、唐海刚向一线环卫工人代表发放了夏凉被、夏凉帽等防暑降温物资，还为滨商总会及爱心企业颁发了荣誉奖牌。环卫工人袁永梅：
2: 感谢市委、市政府和爱心企业家，大热天给我们送来夏凉被、帽子，心里特别凉快。虽然高温下干活很累，但大家惦记着我们，再苦再累也吃的，我们会继续扫好每一条街，把咱们滨州打扮得干干净净，不辜负这份关爱。
1: 据了解，此次慰问活动共捐赠慰问物资758份，是滨州市深入践行以

0: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举措，进一步弘扬了环卫工人宁愿一人脏换来万人洁的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精神，在全社会营造了尊重劳动、关爱劳动者的浓厚氛围。本台记者李乐报道。8月13日，我市召开详细规划专题会议，副市长赵亚鹏主持。会议听取了自然资源局详细规划编制情况汇报，听取了规划编制单位滨州市中心城区6个单元详细规划成果汇报，各参会部门发表了意见。会议强调，要充分吸纳本次专家审查会议意见，逐条梳理建立修改台账，立足滨州发展实际优化规划成果，突出实用性，提升规划科学性、可操作性。要严守法定编制规范，对标省级编制指南，落实各项强制性管控指标，守牢底线红线，兼顾城市发展弹性，把握管控尺度，切实发挥规划引领约束作用。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自然资源局做好牵头督办，编制单位倒排工期抓紧修改完善，各部门协同配合，凝聚工作合力，共同推动规划早日获批落地实施。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8月13日，我市在开元广场举办百市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专场招聘会，把优质岗位送到群众家门口，助力重点群体就地就近就业。招聘会现场，各企业展位前，求职者仔细了解岗位要求、薪资福利、工作环境等信息，与招聘负责人面对面交流，登记求职意向。求职者杨伟凡。
1: 在网上看到了咱们滨州市发布的一个新闻，就是有来了很多的企业与岗位特意来这里参加招聘会，发现了有很多适合我的岗位，一会儿就去投几个简历，希望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
0: 招聘会精准对接企业用工需求和群众求职愿望，降低企业招工、群众求职成本，切实为高校毕业生、务工人员等重点群体拓宽就业渠道。滨州市零工市场业务副主任李龙。
2: 本次滨州市百市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招聘会共邀请23余家企业参会，投放38个优质岗位，招聘287个人员，岗位门槛丰富，兼顾青年毕业生与大龄务工人员，现场一对一面对面沟通，欢迎有就业需求的市民朋友前来咨询择业。我们也会全力搭建更多就业供需平台，让大家在家门口找到心仪稳定的工作。
0: 下一步，滨州市将持续深化百市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常态化组织各类专场招聘、就业政策宣讲、职业指导等服务，不断优化就业服务举措，持续夯实民生就业保障。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眼下正是烤烟采收与烘烤的关键期，永乐镇连片烟田满目金黄，长势喜人，饱满肥厚的烟叶挂满烟珠，迎来丰收季。田间地头、烘烤作坊里烟火气十足，烟农们忙着掰烟、整理、挂杆、烘烤，一派繁忙丰收景象。永乐镇具备烤烟种植的优越自然条件，全镇烟田连片规整，长势均匀，烟株挺拔，叶片厚实。依托科学的田间管护，今年烤烟整体品相好、品质优，为稳产增收筑牢了基础。这几天，烟农们抢抓晴好天气下地采收，大家穿梭在烟田垄间，分层采摘烟叶，手法娴熟，高效作业。新鲜肥厚的烟叶被陆续装车，沉甸甸的烟叶里满是丰收的喜悦。采收后的烟叶经工人们依次剔除残次、病虫叶片，按大小和成熟度分类规整，理顺叶片，整齐堆放，精细化的分拣整理，有效保障烟叶品相，为后续烘烤提质做好准备。 在永乐村的

0: 烘烤点挂烟作业有序开展，工人们将整理好的烟叶均匀捆绑，整齐悬挂在烤杆上，把控好疏密间距，保证烘烤时受热均匀。挂满烟叶的烤房层层排布，整齐有序。永乐村村民韩雪琴：
1: 这些年我村上这都是烟多，烟多我这有活干的，工资也好。
0: 烘烤是决定烟叶品质的关键工序。永乐镇推广标准化科学烘烤技术，通过分段控温、干湿调节的专业工艺，完成烟叶变黄、定色、干筋全过程烘烤。经过精心烘制，鲜叶蜕变为色泽金黄、油润香浓的优质烟叶，大幅提升了烤烟品质和经济价值。永乐镇副镇长王硕：
2: 今年永乐镇烤烟种植面积达3300余亩，当前正值烟叶集中烘烤关键阶段，得益于镇域雨水充沛、伤情适宜，烟叶整体长势优良，预计亩产利润1500元。下一步，我镇将持续深耕烤烟特色产业，以科技赋能烟叶品质升级，持续提升烤烟种植经济效益，切实筑牢群众增收致富根基。
0: 本台记者李喜报道。城关街道城西社区近日在党群服务中心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党的声音近万家，七夕树新风，快乐暑假”成果汇报主题活动，五讲基层宣讲拉开活动帷幕，围绕乡村振兴、就业帮扶等政策进行解读，并用身边的奋斗故事倡导移风易俗。随后进行的暑期公益课堂结业仪式上，优秀学员和志愿者受到表彰。在文艺汇演环节，居民们自编自演了舞蹈、朗诵等节目，弘扬忠贞家风，倡导检阅婚俗。现场还提供了公益拍照和口腔义诊等便民服务。此次活动通过宣讲加节庆加服务的模式，实现了政策宣传、文化传承和便民服务的一体化推进，有效增强了社区凝聚力。市民刘小平：
3: 其中有老师的分享，学生的发言，有学生的舞蹈，我作为诺帆府的代表，表示对城区选区的感谢。
0: 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节目监制令一，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健康久久，养生久久，未来长长久久。这里是 FM 879养生长谈。没有生来就强壮，只有养生才健康。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养生常谈，我是主持人小杨。生活中呢，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扰啊，时不时脑袋胀痛，太阳穴突突跳痛，单侧头疼，眼眶发酸，怕光，恶心。每次头痛发作，大家都只会归结为一句话：太累了，没睡好，吹风着凉了。大多数人应对的方式就是硬扛，多睡。

睡觉，多休息。但是呢，我们会发现休息过后只能短暂的缓解，过不了几天呢，这个毛病一定会再次的复发，慢慢的变成常年反复的老毛病。那今天的养生长谈呢，我们就针对性的拆解这一个全民高发、老少常见、极易被忽视的慢性病——慢性神经性偏头痛。那抛开大家听腻的这些通用的养生话术啊，今天小杨带大家弄懂病根，避开误区，精准调理。那首先呢，小杨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在我身边的大众案例啊，很多上班族，还有基层工作者，还有咱们产后休养的女性朋友，其实都是偏头痛的高发人群。长期伏案工作，持续用脑，精神紧绷，熬夜焦虑，平时看似身体没有大问题，但头痛会频繁地找上门。而且很多人会发现啊，一旦我们出现熬夜、受惊或者情绪压抑、用脑过度，单侧头部会立刻出现跳痛、胀痛，严重的时候恶心、反胃、怕光、怕吵，整个人浑身难受，严重影响工作和休息。很多人常年靠忍耐补觉去缓解，最后呢，从偶尔头疼变成周期性、习惯性的偏头痛。很多人根深蒂固的误区就是，头疼就等于缺觉，头疼就等于体虚。那小杨今天想明确的给大家科普一下啊，慢性神经性偏头痛，它根本不是单纯的休息不够的问题，病根呢是我们的神经长期紧绷，还有脑血管痉挛，以及颈部经络淤堵，还有气血运行不畅的问题。它的发病逻辑其实非常的清晰啊，你会发现长期的高压、焦虑、持续用脑，会让我们头部的交感神经一直处于兴奋、紧绷的状态，以及我们长期低头、久坐、颈椎僵硬、受凉吹风，会堵塞颈部的经络，会导致我们脑部的供血不畅，加上情绪内耗、作息紊乱、血管反复的收缩痉挛，偏头痛就会反复频发。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他明明睡够了8个小时依然会头痛，因为你的身体不累呀，但是你的神经、你的经络、你的气血早已长期的透支淤堵。这里呢，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区分方法，快速的判断自己是不是神经性偏头痛。普通的疲劳性头痛呢，是整个头部会发闷发沉，休息后呢会立刻痊愈。而神经性偏头痛大多是单侧的跳痛、刺痛，你会伴随眼胀、恶心、怕光，还有周期性、有反复性，这个是典型的神经性头痛的特征。那针对偏头疼呢，今天小杨纠正大家三个最致命的养生误区。第一个就是不要单纯的靠睡觉去缓解头痛，长期呢依赖补觉止痛或者依赖一些止痛药啊，会让你的头部神经敏感度越来越高，形成惯性的头痛体质，越痒越容易疼。第二点呢，就是不要盲目的去进补，很多人觉得头疼是身体虚乱补，吃一些滋补品、营养品，其实绝大多数呢偏头痛都是气滞血瘀、肝胆火旺导致的，你越补越淤堵，头痛只会越严重。最后呢，小杨给大家分享一套可以日常实操精准调理偏头痛的养生方法。首先呢，是发作的时候可以紧急缓解的一个办法啊，就是轻轻的按揉太阳穴、风池穴、攒竹穴3到5分钟，它会放松我们紧绷的颈部和头部肌肉，快速的缓解血管痉挛，有效的减轻疼痛感。其次呢，戒掉3大致病源头，也就是长期熬夜、情绪压抑、久坐不动，这3点呢是偏头痛久治不愈的核心原因。再者呢，日常养生大家要注意了，我们重在通经络、疏肝气。
偏头痛呢属于少阳头痛，和肝气郁结、肩颈淤堵息息相关。久坐工作呢，每次40分钟我们就要起身拉伸肩颈，疏通头部经络，避免气血淤堵。同时在饮食的时候要避免少吃那些腌制食品啊，少喝浓茶，少喝咖啡，还有一些生冷的东西，减少对神经的刺激。最后我们记住关键的一点啊，偏头痛怕的不是少睡，是晚睡。我们一定要坚持在晚上10点左右就入睡，规律作息，稳定神经状态，才能从根源减少发生。其实我们身体的每一次疼痛都是在发出预警，反复的偏头痛是在提醒我们神经过度透支，情绪过度内耗，身体呢处于亚健康的状态。真正的养生从来不是千篇一律的模板，而是精准适配自己的身体，找对问题，对症调养。在这里呢，小杨希望大家在忙碌的生活里少焦虑，多放松，善待自己的身体。这里是养生常谈，我是小杨，感谢大家的收听，愿大家身心健康。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7: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今天一个同事问大头，如果你中了500万，第一件事你想做什么呢？
13: 大头想了想说，拿手机打电话借钱，把所有认识的亲戚朋友都借一个遍。
12: 同事好奇地问，你不是中大奖了吗？怎么还向别人借钱呢？
13: 大头嘿嘿一阵冷笑说道，哼，他们肯定都不借给我，我看他们到时候还有脸找我借钱吗？
12: 大头逛街的时候遇到了前女友和她的老公，前女友眼珠一转对她老公说，
13: 亲爱的，人家走累了。
12: 她老公会意，大声地说，宝贝，逛累了是吗？来，我背你。
13: 眼看着她老公背起了前女友，大头暗暗哼了一声，不慌不忙地跟在后面，足足跟了3条街。王小胖闹着吃杨桃，王美丽领着他下楼到路边的水果摊去买。
12: 水果摊边上有一个10岁左右的小姑娘，王美丽问道，你爸爸妈妈呢？
14: 他们旅游去了，今天我看摊。
12: 哦，杨桃多少钱一斤呢？
14: 8块。
12: 哎，小姑娘，平时你爸妈都卖的6块哦。
13: 小姑娘满脸的不屑，白眼一翻说道，哼，难道你不知道今天国家法定假日吗？啊，没要你3倍就不错了。
11: 小王的学校第一次请外教上英语课，上课前大家都很兴奋，当外国老师走进教室的时候，大家一片喧哗。这个时候小王忍不住大喊道，
15: 哇，外国佬。
11: 这一喊，全班同学跟陪同的老师都看了过来，小王心里一慌，赶紧加了一句，
15: 外国老师好。
12: 下班回家，大头发现电梯坏了，只好爬楼梯。
13: 可是他住17层啊，爬到12层已经累掉半条命了。这个时候突然看到电梯的门又开了，
12: 大头心里一阵狂喜，虽然只有5层楼，但是他还是决定继续坐电梯。可是进去之后发现电梯是往下的，一直下到1楼。这时一个电梯工站在门口说，哎呀，这个电梯确实有问题啊，现在得修一下，着急回家的话还是爬楼梯吧。
1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昨天下班，王美丽正在回家的路上，老妈来电话了。
2: 在哪儿呢，闺女？
3: 哎呀，我在路上呢，快到家了。
2: 哦，你在外面逛逛吧，先不要回来。
3: 王美丽感觉很奇怪，想问个究竟。这个时候老妈又说话，
2: 咱们家里来客人了啊，你爸喝多了又开始吹牛了，这时候啊说你应该跟男朋友在国外旅游呢，我看他们这意思，这酒能喝到后半夜，这样妈给你发个200块钱的红包，你明天再回来吧。
0: 老王去参加同学聚会，大家都说自己工资有多高多高，一个比一个厉害。问到老王的时候，他弱弱地说道，
3: 我这少得可怜，我这就3000块钱。
0: 话刚出口，大家都纷纷笑话老王说，你这确实少得可怜啊，连我的零头都没有。
3: 是啊是啊，王哥你怎么混成这样啊。
0: 这个时候老王补充了一句，哎呀，我这个钱是老婆给发的。
1: 瞬间全场鸦雀无声，然后惊呼，王哥土豪啊。
0: 老师对大头说，大头你这篇论文是抄袭的吧。
3: 老师下次不敢了，你就饶了我这次吧。
2: 这篇论文是我6年前写的
3: 啊。有眼不识泰山，对不起老师，我真不知道。
0: 大头话还没说完，老师就说了，没关系没关系啊，我还是决定给你一个优秀。
3: 哎，大头彻底懵了，好奇地问，谢谢老师，可为什么呀？
2: 因为这篇论文当时我的导师只给了我及格，可是我一直觉得我的这篇论文应该得优秀啊。
1: 一天，小侄子从幼儿园哭着回来，对美丽说，
4: 姑姑姑姑，幼儿园里有人说我是傻孩子。
0: 看着孩子伤心的样子，王美丽赶紧帮他擦擦眼泪，安慰说，傻孩子，你怎么会是傻孩子呢？大头新交了女朋友，昨天女朋友一直问他各种问题，琐碎的不行，快把大头烦死了，大头都支支吾吾答不上来。
3: 你干嘛问我这么多问题呀？
5: 因为我是特务兔啊。
1: 大头愣了一会儿，松了一口气，哦，幸好我是蜘蛛猪。刚上班那会儿，大头想买辆摩托车做代步，可老妈不准。
0: 你忘了你表哥当年买摩托车没多久就出车祸了吗？现在还落下了残疾。
3: 知道啊，那又怎么样？
0: 你骑他的就可以了。
1: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上周四公司加班，下班已经10点多了，王美丽从公司出来，快步跑向公交站，好在赶上了最后一班公交车。这个时候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 87.9，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的为你朗读。音乐于他是藏在心底的热爱，也是漫长岁月里不曾改变的初心。他是耕耘教育一线30年的音乐教师，一路步履不停，奋力奔赴心中的音乐梦想。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聆听紫薇小学张佩华老师分享于他的追梦之路，欢迎大家收听关注。佩华您好。
3: 李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佩华啊，是一名音乐老师，那在讲台之上啊，他为孩子们传授音乐知识，在台下我是教育系统大型活动的现场都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一场场活动串起他一路追逐音乐梦想的历程。佩华啊，那就是最初和音乐结缘是在什么时候，跟我们讲讲好吗？
3: 起初呢，我学习歌曲是在我很小的时候上学，在我们农村里边是那种复式教学，一个班就是两个年级，我们村当时只有4个年级，我们平时就上的老是那个语文数学课嘛。有一天我生病了发高烧没去学校，结果那天人家就上了一节音乐课，同学们回来之后给我说，哎，我们今天学唱歌了呀，我当时就把我哭得难过的，回去就给我妈哭着说，我说人家今天啊都学唱歌了，我没去学校，唱什么歌我教你。然后我妈真的会唱那首歌，她没上过学呀，然后她就给我唱那首歌啊，小汽车呀真漂亮，真呀真漂亮，然后我妈给我教会了。第二天去了之后，我就给同学们也展示我唱过，炫耀了一下我也会唱。后来呢，这是我第一次学唱歌。第二次呢，就是转到县城里边，然后我来了之后第一次真正的上音乐课，那个老师唱得特别好，而且还唱歌谱，我从来都不认识。那个老师叫王美英老师，听着他的歌我就感觉好像是广播里电视里的声音，从此呢我就喜欢上了音乐。
2: 从那时候起觉得自己长大也要像他一样做一名音乐老师是吗？
3: 对对对。
2: 后来你是上了专业的学校还是？
3: 上初中的时候也是这样啊，一个机遇，有一次班上开那个联欢会嘛啥，班上音乐老师就派到我们班里边来了，在班上呢

0: 唱了一首歌。说起这首歌也很特别，是当时我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广播电台的陈凯老师和
1: 徐爱群老师
0: 他们俩主持的节目，李双江唱那个红星照我去战斗，我就是听着那个歌声学会了那首歌。当时要去考音乐学校，就是音乐老师叫我去学那个，我爸当时也不同意，但是我舅舅和我音乐老师给我爸做了工作，后来我就唱着这首歌考入了前师的音乐专业班。
1: 当时条件有限啊，但是我觉得热爱一件事情就会想方设法的去做这件事情啊。佩华呢，就是通过当地的一档节目啊，日复一日的坚持练习，然后支撑起自己年少时对音乐的憧憬。追梦之路也并不是一帆风顺啊，听说你当时参加音乐选拔的时候也不是特别的顺利，就是在那段时光里，你觉得自己为什么没有放弃这件事情呢？
0: 当时那个专业课过了，文化课最后不录的，11月8号去的时候有特别开心。
1: 和佩华的交谈当中啊，能看出来他是特别喜欢音乐的，最终呢也考入了前师音乐班啊，系统的学习了二胡、钢琴、合唱等各类音乐专业知识啊。也正是在校期间，你还就深深爱上了音乐指挥，是吗？
0: 对对对，这个时候就是受到我们民乐队穆玉生老师和王新凯老师的这个影响。哎，王新凯老师指挥合唱，他特别的让我敬仰的那种感觉，他那个神态，还有穆玉生老师，他把乐队里各个乐器之间的那个点儿指挥的特别到位，让我。
1: 然后你心里就想，我也要和他们一样。
0: 对对对。
1: 毕业之后啊，就是佩华呢，如愿踏上了三支讲台，这一坚守就是。整整的
0: 三十年，
1: 真的不容易啊！就无论在乡镇学校还是在城区学校啊，始终呢都兢兢业业。在您的心里啊，就受老师们的影响，就是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自己能够指挥大型的千人方阵。那这个愿望后来实现了吗？
0: 这个千人方阵说是合唱也不算是合唱，但是确实是个方阵。当时看到就是这个国庆阅兵式的时候那整齐的步伐，我说我什么时候也能让唱歌的这个方阵也能是这样整齐划一。2016年咸阳市全民运动会的时候，他们弄了一个开幕式，主席台对面的看台上要做一个背景的这个造型，这2000多个人都是来自哪里你知道吗？是各乡镇的机关干部，然后那个看台大概就坐2000多人，站到底下黑压的压的一片，是压力是有。因为没有太多的经验嘛，我就把音乐反复的听，给他们把那个音乐点儿给抠出来。方德怀老师也在教育局方阵里面嘛，然后我把那个指挥整齐了之后，方德怀老师从来是不表扬人的，后来他在我们同事跟他说，哎呀还不错不错，他在下边举起了大拇指，也得到了他的一些帮助。
1: 指挥这个千人方阵的梦想啊圆满落地，但这并不是终点，而是全新的起点。那这两年啊，就是佩华呢陆续承担教育系统大型文艺活动的策划导演工作，比如近的啊，咱们说今年春季中小学运动会的开幕式、校园艺术节呢，都有您忙碌的身影。还有2019年陕西省中学生运动会开幕式啊，这些年您统筹节目、组织排练的过程中，有没有让你特别印象深刻、难以忘记的事情吗？
0: 中学生这个运动会，我就是协助严美玲导演然后完成的。2019年陕西省中学生运动会的时候，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给我们学校分了一个900多人的散的一个方阵表演，学生特别多，特别难管理，再加上还有一个30多个人的那个吉祥物的方阵，还有看台上那边有一个特别大的一面，就是把那2000多个座位盖住的那样一大面国旗的那个展示。当时我们学校只有3个音乐老师，然后我们3个共同协助要完成，这个时候压力全部在我们3个老师身上。看台上这个拉歌方阵的训练，我还要去教歌，所以当时呢是全年级坐到校园里，拿着话筒，拿着音箱，弹着琴，集体去教所有看台上拉歌的歌曲，又要完成这个，又要完成那个，是我是汗水泪水。最后看到那个结果的时候，心里特别的欣慰。
1: 可能我们经常会看到成功的喜悦啊，其实这个 背后呢，真的是付出了很多不为人知的辛酸和努力。
0: 开幕式的那个吉祥物不是那个骆驼吗？道具都是我设计的，驮的那个货物，还我们买的麻袋片呀，还买的那个泡沫箱呀，用麻袋片麻绳把它包裹起来，当时

0: 因为放暑假嘛，没有太多的人员，校长都和我们总务主任两个协同我来完成了那个工作。
1: 哎呀，相当的不易。然后说到这儿呢，我觉得佩华是一个特别有才气的老师啊，他不但就是音乐这方面有造诣，画画刚才您说到了啊，你自己设计的，而且做饭也做得特别好，
0: 是一种爱好。
1: 我觉得每一次活动啊，都是时间紧任务重。我听说就是在您指挥那个全民运动会的时候啊，恰逢是高温酷暑啊，为了让2000多名队员清晰地看到您的指挥手势，持续地抬高双臂啊，当时就是超负荷排练，造成您的胳膊啊剧烈的疼痛，当时还打了封闭针坚持工作。您觉得就是支撑您这样全力以赴的动力是什么呢？
0: 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只想赶快的把那个训练出来。纪检委的工作者杨凤生，他专门就是在底下点人。我在看台下边指挥的时候，因为2000多个人要看到我，他们专门做了一个指挥台，我是仰视着去指挥。
1: 那脖子也会很难受是吧？
0: 对对对，因为那个看台是斜的，斜在高处嘛，那个时候我是仰着头抬着胳膊，胳膊一整天几个小时，在暑假加上是下午他们下班的时间，那个时候刚好是西边的太阳刚烤着那边看台，胳膊就是反正就是举得太多了吧，就有点疼，当时就坚持打了封闭针，就是为了把工作赶快的完成。
1: 我觉得特别朴实啊，我觉得让你全力以赴的动力还是每一次追梦路上的热爱，对音乐的热爱，
0: 对
1: 你才会全力以赴做这件事情啊。
0: 对对，
1: 所有的辛苦付出啊，最终呢都会有收获。就每一次的每一次，就是你组织或者协助啊演出，就是受到各位领导及市民观众的一致好评，演出落下帷幕的那一刻，你觉得你心里就是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
0: 我的感触是，大家认识不认识我都无所谓，关键是给大家把最好的一面，最好的作品呈现给观众。咱们那几年春节晚会我也参加嘛，有一个新同事调入我们学校嘛，我平时不太化妆，上台和台下就是完全两码事，然后反差特别大，就问说，咱们学校那个指挥的那个老师是哪个呀？他来的都好长时间了。然后那个老师说，就他呀。啊，怎么会是他？
1: 特别的不可置信啊！
0: 对对对，
1: 天哪，平时就是不太化妆，舞台上惊艳的那一刻让大家都看到了你。教育系统啊，有活动就会积极的去参与，平时最多的也就是频繁的教学工作啊，
0: 对对，
1: 那就是在教育一线待了整整30年，
0: 对
1: 吧？
0: 对对，
1: 这期间有没有什么样的小故事，就是让你印象比较深刻或者是难忘的一些瞬间，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一个教音乐的老师能去感化学生，这是我最大的目的。记得有一次我在学校住着的时候，有一个学生特别调皮，他当时就在学校小卖部坐着抽烟呢，他最后就说老师让他站到外边，又把他叫到房间去了，耐心的沟通。后来他说他爸以前也是老师，他最恨老师了。我就最后慢慢的拉近关系，然后让他坐下。男同学留的特别长的头发嘛，我音乐老师我可能看着你这个觉得还比较顺眼，
1: 有文艺气息、
0: 哎、对对对，但是其他老师如果看到你这个的话，第一印象就不好了，他可能会批评你，你可能觉得老师会针对你。所以我觉得你在学校里边首先把你头发要剪短，你如果想留的话，在快放假的时候那几个月留一下。结果他那天真的回去把头发剪，他的班主任他的父亲都不知道怎么回事的，因为好多人说都没说
1: 不听。
0: 他在初二的时候可能复读了一年，最后到初三的时候，记得他们班主任说他有一次数学全班都没有一个同学考100分的，
1: 他考100分。
0: 后来呢他考上了高中，再后来他上了大学。这个孩子后来他也特别感激我，他的家长也觉得，我说哎，其实这是老师应该做的，我能挽救回来一个孩子，这个就是我最大的想法。咱也是做父母的是吧，
1: 是
0: 咱的孩子如果有问题，其他老师给说一句，可能这一句话可能改变孩子的一生。
1: 作为一个师者，真的要去走进一个孩子，可能就是你的一个言行，你的一句鼓励，可能就会改变这个孩子的未来。
0: 但是在教育当中有些孩子也是说不进去的，
1: 对
0: 这个孩子他就是最后包括他考上研究生，去年他结婚的时候还专门给我打了电话，是他父亲邀请让我去做的首席，我都有些
1: 受宠若惊。
0: 对对对，
1: 我觉得每个孩子都是一朵盛开的花朵，就是可能我们的花期不一样，有些孩子可能开得晚一点，有些孩子可能开得早一点。对待孩子我们要多一点耐心，不放弃。那佩华啊，是学音乐的，是音乐老师，这能不能借此机会给我们清唱几句呢？
0: 可以啊，我平时其实特别喜欢民歌啊、各个民族的歌曲基本上都会唱两句。我先给大家唱一个湖北的 农船调。
1: 可以，有请。
0: 正月里是新年呐，咦哟喂，没娃子去拜年呐，喂，鸡那爷说，姨那爷儿说，啊，羊缺角呀，扫帚硬过啊，扫帚硬过，哎，没娃要过活，是哪个来推我嘛？我就来推你嘛，收工你把拖板哦，没娃子请上船，啊要围坐，啊要围坐，将阿妹推过火要何为？
1: 好听好听，在追梦路上啊，我们挥洒的每一滴汗水，最终都会化作舞台圆满绽放的喜悦啊。佩华30年扎根音乐讲台，一边呢在校园培育学生，一边呢积极参与全市各类群众文化活动，始终的奔赴在自己的热爱里，追梦路上呢也从未停下过脚步，心中有热爱，脚下呢有远方。那在未来就是音乐教学或者是文艺活动组织方面啊，你还有什么样的规划和期许呢？
0: 我现在离退休也就快就是不到7年了吧。我曾经有音乐家算过，0到12周岁是一个孩子音乐天赋最好的时段，所以我在我有限的教育工作生涯当中，我想培育出更多的音乐人才。
1: 就文艺活动组织方面呢，
0: 还是响应党的号召，有活动就
1: 积极就参与啊。非常感谢佩华真诚的分享啊，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那追梦路上佩华对音乐的热爱丝毫没有减少，那我们希望佩华就是千帆归来依然是少年。下面呢进入我们的朗读环节，佩华呢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送给谁呢？
0: 我将这样一段话送给大家。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就算暂时走了弯路，遭遇低谷也都是成长的铺垫，允许自己短暂疲惫，却别长久消沉，收拾好心情重新出发，你远比自己想象中更强大。
1: 的确是这样的，始终相信自己啊，命运就在我们手中。音乐呢承载热爱，坚守呢成就梦想。感谢佩华和我们分享啊一路追梦不畏艰难的动人故事，他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心怀热爱持之以恒，终能奔赴心中向往的地方。那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实现自己心中的梦想。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见。
2: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细律动到南海山谷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

0: 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十四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关。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好巧，你也网上冲浪啊，这句 BBS 时代的网络流行语在过气多年后重回互联网，变成了一个戏谑的梗。冲浪的印象却在无意中精准地捕捉了互联网瞬息万变的形态，电子邮箱、 BBS、 门户网站、 QQ 相继崛起之后，以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开启了 Web 2.0 世界。2021年，中国的网民数量突破10亿，短视频和直播时代也引领互联网走入更下沉的新纪元。香菇就是这一波波浪潮的见证者。失业前，他的每

一步都恰好踩在浪尖上。从微博营销到影视宣发，那些年从客户到老板都不急着做出爆款，莫名其妙的平台限制也没那么多，丰富的讨论和选题空间内，人人都想把内容做得更独特更有趣。工作的十年是他和内容行业共同的黄金时代，到了不惑之年，香菇却再也找不到工作了。中年危机恰好与短视频兴起的步调重叠，他的简历频频因为年龄被卡掉，而在内容高度同质化与追求流量的氛围里，他也没法像从前那样靠做自己喜欢的内容赚钱。十年积累的经验失去了用武之地，最终他不得不离开北京。如今横店变竖店的说法正席卷互联网，内容行业的形态还在随着互联网这股浪潮的更迭不断变化。香菇或许就是当浪潮退去后被留在原地的沙子。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传统互联网人在短视频时代的寻求突破的故事。

北漂十年后，香菇决定离开北京。他畅想过无数未来，却从未想过会以如此匆忙而狼狈的方式离开北京。他的老家在大连，那里没有太多做内容的互联网公司，工作机会寥寥无几。这些年在北京，他做过新媒体运营，做过策划，做过营销，从新人一步一脚印晋升到带领一个团队的总监之位，简历上积累了若干出圈的成绩。最后到了40岁，他发现自己也逃不过中年危机，炒股失败赔了全部的积蓄，长期失业，求职越来越难，缺乏收入来源，坐吃山空。刚刚辞职时，香菇再也不想被瞬息万变的行业信息控制了。他取关了很多此前因为工作而被迫关注的公众号和抖音号，降低了看电影的频率，并且只看自己喜欢的，再也不必因为什么火了就去关注什么。然而中年危机的到来让他发现这是很幼稚的想法，做内容，做自媒体才是我唯一擅长的东西。回想起彻底远离行业的那段时间，每天的开心竟然都像是偷来的。他开始尝试重回自己擅长的领域，努力留在北京，只是每次面试聊完工作经历，会议室就会变得安静起来。你的履历真的很好，面试官说，接着就是一句但是你还能适应广告公司的加班节奏吗？但是你觉得我们应该给你多少薪资好呢？我们公司都是90后，你沟通起来会不会不方便？这些但是的问题香菇都解释过，但是没有用。内容和创意行业在中国已经成为了高强度的体力行业，公司都想招聘年轻能熬而又愿意接受低薪的员工。后来招聘 APP 上的信息渐渐变成了已读不回，他连在线下和面试官解释这些问题的机会都没有了。为了生存，香菇投过瑞幸的店员职位，招聘启事上明确写着有无经验均可，但店长回复说你没有相关的服务业经验。他问，不是说不要求经验吗？店长转而又说，我觉得你年龄有些大了。应聘链家海底捞的店员职位也都没有下文。失落当然是巨大的，在过去10年的职业生涯里，他的工作几乎每一份都是由甲方主动伸来橄榄枝，朋友熟人牵线，他从来没有在职场上如此被动。回到大连后，香菇想找制片人朋友帮忙介绍工作。朋友说，最近影视业太难了，不如试试做团购。他在做，他的很多其他制片人朋友也在做。做团购，这是香菇目前唯一的收入来源。有人加了他的团购群，还给他提意见，你这个团长当得太佛系了，除了发每天的选品，别人不问就不说话。香菇也有点无奈，在他的形容里，各大平台就像一个个大商场，自己则像在角落里摆摊的人，羞于叫卖，呆呆地站在那里。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资深互联网人香菇将继续分享他的故事。

在北京时的生活偶尔会闯进香菇的脑海里。那时他整租了东四环的一套房子，周末不是和朋友出去看展看电影，就是发个信息叫一大群朋友到家里一起聚餐打桌游，还有一次叫来了很多同事来家里一起加班，生活总是热热闹闹的。而现在他的生活缩小到一人两猫的单位，关掉了朋友圈，也很少见朋友，几乎没有社交，每月的支出只有1000元。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失落感和挫败感总会悄然泛起。有一天他对父母说，我想死，其实这个念头一直萦绕着我，只是我牵挂着我的猫、你们和朋友。听完后，妈妈抱着他哭了，安慰他说，我和你爸的退休钱能养得起你，你别给自己太大压力。香菇觉得自己不配，长期失业带来的不仅仅是生计层面的困境，更致命的是它摧毁了香菇的价值感。中年危机和大环境的变化赶到了一起，他不免怀疑自己是不是没有实际的生存和赚钱能力。然而他也察觉到，这个时代需要的是一下子就能抓住各种痛点，在开头就用钩子勾住注意力，做出大爆点的内容工作者，不然用户就会划走。他想通过慢慢打磨内容呈现出的那个真实自我，已经不被社会需要了。在我们那个年代，我很怀念那个年代，这样的表述在他口中经常出现，语气很像是甲方乙方里面的葛优，既伤感又无奈。后来他在自己用了很多年的豆瓣 ID 前加了四个字，回忆大师。职业生涯的头十几年，香菇始终意气风发地踏在互联网的浪尖上，内容行业的黄金节点几乎一个都没有错过。零几年刚开始工作，香菇就在当时最红的门户网站做自由撰稿人，负责好莱坞影视板块的文章撰写。那时候搜狐、新浪、网易这三大门户网站是中国互联网最早解锁的内容平台，也是国内网民了解附近以外的窗口。在香菇的回忆里，那是一个人们对于外界信息充满好奇心的年代，也是一个获取信息相对丰沛的年代。那年谷歌还没有退出中国市场， IMDB 仍是无数观众看国外电影的权威清单。在视频网站上，每周都有很多美剧几乎同步上架更新，每年的欧洲三大电影节、奥斯卡颁奖礼都会引起空前的关注。香菇就像一只蜜蜂，从好莱坞采摘最新鲜的资讯，再带到中国网民身边。每天起床打开电脑连接全球，把好莱坞相关的娱乐和电影新闻浏览一遍，而从中选择最有价值的内容翻译编写成中文。这是一份在当时看来很前卫的工作，擅长英语，链接世界，资深影迷，还无需坐班，每天只需工作一个早上，月入8000。因为和父母一起住，香菇也不需要交房租。在数字游民这个概念还少有人提起的时候，香菇就已经是一位不需要朝九晚五待在办公室的数字游民了。30岁那年，香菇舍弃了老家安逸的生活，决定北漂。要做内容，

要做电影，要搞文艺，还是得上北京，这是当时人们的共识。这一次谭又跟上了互联网发展的新一波浪潮。2007年 iPhone 4的问世开启了移动互联网时代。2009年微博的诞生拉开了中国 Web 2.0 时代的序幕。博客时代成名的韩寒发了第一条微博，喂。此时传统的 4A 品牌公司逐渐显出疲态，做微博营销的移动互联网广告公司迎头赶上，香菇所在的公司就是其中一家。老板一听香菇是通过豆瓣被介绍来的，立即决定录用他，只因为老板觉得玩豆瓣的友邻都很有意思。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将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再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不论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蕾蕾讲故事，我是蕾蕾，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欢迎来到蕾蕾讲故事，我是蕾蕾姐姐。今天呢，跟你们讲的故事跟眼睛有关。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双亮闪闪的大眼睛，眼睛可是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器官，因为我们人脑中80%的知识都是通过眼睛来获取的。我们要看书写字，对不对？然后呢，还要看图欣赏风景，欣赏艺术。所以透过眼睛，我们来认知周围的世界。但是在神奇的大自然中，有一些小动物的眼睛也非常的奇特，有特点。今天要给你们讲的这个小动物呢，你们一定很熟悉。它叫起来呱呱呱，身披绿油油的衣裳，天天猜谜语的你们想到是谁了吗？它呀，就是神奇

一可爱的小青蛙。今天要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青蛙看医生》。来，跟着蕾蕾姐姐一起了解一下青蛙的眼睛有何奇特之处呢？

蝗虫兄弟正在菜园里大口啃着蔬菜，突然一只青蛙一蹦一跳地朝他们走了过来。蝗虫哥哥和蝗虫弟弟急忙躲到菜叶底下一动不动。青蛙过来后前后左右看了一圈，就是没有看到蝗虫。青蛙说，咦，奇怪了，明明看到了他们，为什么现在又没有了呢？没有看到蝗虫的青蛙又一蹦一跳地走了。第二天，青蛙又看到了蝗虫在啃着蔬菜，一蹦一跳地走过去。蝗虫兄弟看到了，又故技重施，躲到菜叶子底下一动不动。走过来的青蛙又没有看到蝗虫，青蛙很疑惑，明明看到了，为什么又不见了呢？难道我的眼睛生病了吗？不行，我得去看医生。青蛙一蹦一跳地来到蜻蜓医生的诊所，说，蜻蜓医生，快看看我的眼睛，最近不知道怎么了，老是看花眼。蜻蜓医生拿着手电筒看了看青蛙的眼睛，说，你的眼睛没有问题呀。青蛙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跟蜻蜓医生说，蜻蜓医生笑着说，这样呀，你的眼睛真的没有问题，只是因为你们青蛙的眼睛比较特别，只能看到活动的东西，看不到静止的东西。不信你看看我。蜻蜓说完就不动了。青蛙果然又看不到蜻蜓了。青蛙恍然大悟，一蹦一跳地离开了蜻蜓医生的诊所。这一天，可恶的蝗虫又出现了。青蛙走过去，蝗虫还是用老办法躲着一动不动。这个时候，青蛙灵机一动，大声喊，哈，找到了，原来你们在这儿啊。蝗虫哥哥一听，以为真的被发现了，吓得飞了起来。蝗虫弟弟一看哥哥要逃，也跟着飞了起来，这正好中了青蛙的圈套。他跳起来，伸出长长的舌头，把蝗虫兄弟这俩坏蛋卷进了肚子。小青蛙最终还是把蝗虫兄弟给收拾掉了。小朋友，听完今天的故事，你知道人的眼睛很厉害，小动物的眼睛也不赖。你看这小青蛙啊，眼睛虽然对静止的物品不敏感，但是却能够识别各种各样飞动的小动物，像这些小飞虫啊、蝗虫啊、蜻蜓啊等等等等。电子蛙眼就是根据这个发明的。小朋友，你还知道哪些根据动物所发明的东西呢？蕾蕾姐姐呢，先说一个，飞机就是根据小鸟飞行的原理发明出来的。好，今天的故事先讲到这里，下周蕾蕾姐姐再继续给你们讲好听有趣的故事。再见，拜拜。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7: FM 87.9
6: 听得见的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事实证明，香菇虽然是凭着豆瓣网友的身份获得了老板的另眼相看，但录用他绝对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节目的下半时段，香菇将继续和我们分享他在传统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进阶历程。

香菇很快就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刚进公司不久，有客户希望策划一个活动，宣传一部以父爱为主题的电影。当时还只是编辑的香菇提出了一个线上活动的方案，炫父大赛，让网友自发炫出父亲年轻时候的照片。大家都觉得这个提议很有意思，但不太确定这个活动是否有门槛。网友的手机里会有父亲年轻时候的照片吗？那是一个甲方不要求乙方立马出爆款，老板也不要求员工立即出爆款的年代，谁心里都没底，但老板和甲方都愿意试一试有趣的方案，不行那就换一个。活动推出当晚，工作群里传来惊呼，这个活动从豆瓣火到了微博，一位知名影星上传了父亲的照片，接着

很多明星都主动参与了活动。炫富大赛在微博话题榜前三停留了一周之久，甚至一度排名第一。这个活动成了当时现象级的微博营销案例，香菇拿到了内容创意行业的大奖和公司的奖金，也从资深编辑晋升到了内容副总监。那是香菇事业上最得意的一段时光，因为有了电影宣传的成功案例，香菇得以和更多大导演的电影宣传业务合作，无数公司向他伸出橄榄枝，其中包括一位知名艺人的工作室。在众多机会中，香菇选择了时代潮水的另一个方向，进入电影行业。他被欣赏自己的一家公司挖去当了影视发行部门的负责人。那是2015年，中国电影票房首次突破400亿元大关，夏洛特烦恼、大圣归来、小时代四、灵魂尽头等各种类型片在影院热映，捉妖记更是以日近300万的速度打破了好莱坞大片在内地创下的票房纪录。国产大片快速崛起，每天都有滚烫的热钱流入影视行业，香菇所在的影视公司也乘上了时代的快车，每年15薪五险一金按最高一档缴纳，每一年的薪资会自动上调15%。在年会上，香菇整个团队抽到了 iPhone Plus， 每个人一部。老板还给了香菇十足的包容和支持，他总对香菇说，工作时间不要老坐在工位上，要去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样才能有更好的创意和想法。每次香菇在朋友圈宣传公司的作品时，老板都会留言，香菇别这么严肃，说点俏皮的。开会讨论剧本、电影名字、宣传方案的时候，老板也都会尊重香菇和同事们的想法。当时团队负责宣传一部好莱坞的科幻电影，但香菇和团队并没有从行业惯常的角度出发，把酷炫特效和打斗场面当作卖点，而是选择从这部电影的情感内核切入。可想而知，宣传效果并没有那么直接。没想到老板赞同了他们的想法，要做点特别的，要走心，和观众慢慢建立情感连接，不用着急。香菇总觉得是自己过于幸运，遇到的都是天使老板。那时候的老板可能会因为你有趣录用你，可能会因为你是玩豆瓣的就录用你，可能因为你在创意上会敢于否定老板的想法而重用你。后来他发觉，是那个时代太好了，从上到下都没那么心急。那段日子是他迄今为止最自由、最快乐的时光。

黄金时代总有结束的时候，抖音来了，行业的潮水也开始发生变化。香菇跳槽去了一家网络大电影制作公司，入职后才发现市场已经悄然发生了巨变。彼时曾经火热的宫斗、权谋、玄幻类网剧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香菇所在的公司曾经不得不反复下线修改一部电影，只因为带上了妖的字眼。曾经往这个池子里豪掷金钱的电影投资方越来越谨慎，这家公司也在变化之下求生存。这时候短视频直播带货迎来大爆发，抖音成为国内最大的短视频平台，李佳琦等头部主播纷纷出圈，老板把目光投向孵化抖音号，试图通过抖音卖货变现。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短视频井喷增势的那一段时间，香菇感觉他是在创业，公司只出了摄影设备

和摄影师，剩下的全凭香菇自己摸索。他做了一个类似深夜食堂的情感号，每条视频都在一家日料店拍摄，顾客一边在吧台吃烤串喝酒，一边和老板聊聊感情困惑，老板听后便会给他们讲讲鸡汤的人生道理。视频里除了日料餐厅和老板是真的，故事全靠香菇来虚构撰写，顾客也都是他拉来的非专业演员的朋友。这样的假鸡汤，香菇一共拍了8条，每一条视频的播放量都可以过万，粉丝也过了5000，后台还有小千字的私信投稿，香菇预计半年内可以变现，但老板等不及了，他要求必须短时间内要有爆款，给香菇投入到创作内容、打磨内容的时间变得越来越短。在一次周会上，老板再一次强调了他的诉求，要求播放量要上到100万。肃静的会议上，作为团队负责人的香菇拍案而起，对老板直言，如果可以轻轻松松搞出来一条破百万的视频，那我为什么不自己来？这一天，香菇离职了。那时是2019年底，短视频的发展在随后的3年里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他自己做起了影视混剪，总是会把每部电影从头到尾看一遍，再把喜欢的、印象深刻的镜头剪下来，整理到一起。过程很漫长，方法也很笨，但是因为热爱，香菇做的有滋有味。但他发现，更让人难以忍受的事情还在后头。短视频平台对内容的审核和限制越来越严格，单单是电影中人物走下跑车的镜头，就会被平台判定为炫富。莫名其妙的下架越来越频繁，他一气之下不做了，回到了老本行做广告。阔别多年，行业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客户不再想拍一些重量级偏向品牌方向的广告片，而是想要在热门的社交平台做一些及时的推广，他们急于看到效果，急于变现，更多时候自己也不确定想要什么样的内容。这段工作里，香菇的大部分精力都消耗在了反复修改、反复磨合上。和之前相比，客户有了很大的脾气和很多的要求，每一层级的领导意见都不一样，有时候对接的部门负责人满意了，但大领导不满意，有时候部门负责人不满意，但大领导很满意，又用回原来的方案。每次收到客户修改意见的深夜，香菇都很恍惚，我到底为什么在做这些东西？那是他最后一次尝试工作。最困窘的时候，香菇想过各种办法维持生计。当下最火的短剧，他尝试做过推广，把5集的内容压缩到2-3分钟内，再配上解说，发到短视频平台上。起号很顺利，自然流量逐渐超过了100万，但他看不下去，更做不下去。屏幕是竖的，剧情难看，演的也难看，很粗糙，我看了吐血，不想推荐别人看。他也想过卖教辅材料，还买过自媒体课程，付费换来的知识，用几张精致的思维导图列出了简单快捷的模板，刷同志内容起号，照抄同行，搬运去重，每天坚持发，直到成功变现为止。什么都有模板，这在香菇看来太畸形了。世界应该是丰富多彩的，世界不应该变成这样。内容对他来说信手拈来，但像当下这些凭内容赚钱的捷径，他通通坚持不下来。喜欢的东西无法赚钱，能赚钱的东西不愿做或者做不了，这是我的困境。失业过后，他迟疑了1年，终于鼓足勇气把自己的经历发在了豆瓣上。评论区上千条的回复淹没了他，让他意外的是，大多是同情和安慰的声音。很多与香菇年龄相仿的人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他们

纷纷感慨，那个时候我们以为是年轻赚钱容易，其实那只是短暂的几年好时光。从互联网黄金时代走来的人，陆陆续续地学会告别。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不需越长越多，发觉过篮球场上只剩我留到最后。
1: 苦练再苦练，经过女生看不见，先别想那么多，反正选不上我。身上伤痕，身上法度，还没有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落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8: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7: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收听丽人榜样。想想我们身边的同事，甚至是我们自己，是不是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入职之前踌躇满志，誓言要不怕苦不怕累，积累经验，吃苦耐劳，但在实际的工作中稍微的加加班，承受点压力，就立刻抱怨，真是卖着白菜的钱，操着卖白粉的心来抱怨压力。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想和大家说说如何管理自己的职场情绪。我们为什么容易情绪失控呢？那是因为我们很容易卷入到情绪当中，有强烈的情绪反应，而这些反应其实主要和以下四个方面有关系。一是本能的反应，在职场中释放出的消极情绪和行为，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的，对接受的人来说都是一种攻击。二是情绪的传染性，情绪的传染性非常强，我们非常容易受到对方或者周围情绪的影响，而且经常还是在自己没有察觉的情况下，也受到了很严重的影响。三是缺乏足够的理性训练，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或者在盛怒之下的个人，往往是基于感性思维做出的直接反应。当头脑被感性全部占据的时候，就很难分清楚情绪和情绪背后反应的问题。

看不清楚事情的本来面目，而因此缺乏判断，并且情绪容易过激。四是自我效能感低。自我效能感指的是人们对自己是否能够利用所拥有的技能去完成某项工作行为的自信程度，而这种自信呢，是基于自己价值和能力的一种认可，并且这种认可很稳定，很难会因为外在的否定意见或者批评的声音而被改变。基于随处可见的职场情绪失控的场景，接下来雨飞就介绍一些情绪管理的办法，主要是针对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发生冲突的当时当刻，第二个阶段是情绪出现之后如何将情绪宣泄掉，第三个阶段是从长远的角度通过理性的思维训练和提升自我价值感来增强个人的情绪管理能力。我们先从第一阶段来开始说。在盛怒当下的情景里面，面临冲突的场景，我们一般建议通过两种方式来控制自己的情绪。一种呢是控制生理的状态和节奏，我们常说深呼吸，其实就是这样一种生理缓冲的方式。第二个是中断情绪，转移注意力，我自己把它叫做48小时禁言的原则。我在初入职场的时候犯过这样的错误，经常头脑一热，当下说出一些过激的话，做出过激的反应，一来二去之后，我就给自己定下了一个铁律，当盛怒的情况下，无论对错是由谁引起的，到底究竟事实是怎么样的，我都要求自己48小时不去面对这件事情，不说话，给自己一个非常严格意义的禁言原则，当事情过了48小时之后再做出反应。其实情绪是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到达高峰之后情绪的强度就会下降，因此呢，可以通过转移注意力来中断情绪，避免情绪进一步的膨胀，从而达到控制情绪的目的。所以当你在盛怒的情绪之下，应该暂时的离开当时的场景，让自己冷静，在无法离开的时候强制性的要求自己保持沉默，这种沉默不是懦弱，而是一种理性的情绪化的梳理，以避免自己出现过激的反应和行动，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等待自己情绪平稳之后再沟通和进行下一步的处理。第二个阶段就是我们情绪出现之后的宣泄。通常对于已经出现的情绪，大家会用一些常规的方式来做宣泄，比较常见的女生来讲就是吃饭、唱歌、购物，这样的方式呢会有一部分的效果，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达到宣泄的效果。我记得当年富士康出现13连跳之后，就设置这样一个宣泄室，然后让具有心理压力的员工在宣泄室里解除自己的压力。在淘宝上也有这样的店铺去卖这样的一些东西，这也是心理辅导的一个产品。还有一些我个人觉得很不错的方式方法，比如说情绪日记。大家都知道，对于最亲近的人，你往往在当下的反应里面容易脱口而出对他们进行伤害。在和父母闹得比较僵硬的时候，我就采用了这样的方式去写日记或者写信。在家庭内部，尽管我们天天能见面，用写信的方式去交流，用理性的方式去梳理想要沟通的内容，效果非常好。我们再讲到第三个阶段，当这个情绪平复了之后啊，我们如何训练理性思维，提升自我的价值感。第一个是学习复盘的技术，培养理性的思维。其实我们在整个情绪平复了之后再回顾冲突案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抛离开个人的情绪，对整个事件进行重现，以客观和冷静的态度分析事件中所有人的表现，其实是一个更有价值和更有建设性的一个学习的方法。剥离了语言的攻击性，重点是要对自己当时的情绪和行为进行一个复盘，进行重塑和反思，从中提炼出可以借鉴和改变的方法和经验。如果善用这种复盘的方式和方法，我们都可以从每件事情上得到收益，得到学习，使自己变得更加理性和更加强大。当有一些事情进行了复盘之后，你会意识到在当下自己情绪化相应的处理是显得多么的愚蠢和可笑。
在同样的情况再出现的时候，你就会对自己有一个本能的警醒。第二个办法是加强自我认知，提升自我的效能感。宇飞在前面已经讲到了，很多人之所以被激怒，根本原因是没有建立稳定的自我体系价值，对于自己没有清晰和稳定的认知。比如你发现周边有些人对你有非议，即使你完全可以置若罔闻不在乎，但这些人可能对你说几句话，你顿时火就上来了。这里面就是在讲你的自我认知体系要基于一定的标准，自己有一定之规，而不容易被更多的人去影响。换句话说，对你一点就着的人可能是对你影响力很高的人。在这个里面，你如何去坚定一个自我的价值体系，对自己有清晰和稳定的认知，其实是提升情绪管理最重要的核心的部分。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你的职场一定大有不同。接下来我们一块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时段稍后精彩继续。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幸福和幸福感是两码事儿，幸福是别人看你的样子，而幸福感是你看自己的样子。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情感部落格，这篇文章呢会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爱。幸福是别人看着你各种好，对你各种羡慕，你该有的都有。幸福感呢是发自内心的，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是不是觉得自己过得是那样的满意？所谓的幸福感就是再给你一次机会，你是不是还会选择今天的生活？是不是还会选择这样一个人？看到他时，是不是会充满怜爱的想去触摸？你跟他吵架之后，你是不是依然会非常想他？这个才是真正的幸福感。如果拿别人的生活和你换，你换不换呢？你换就说明你不够幸福。很多人对于幸福感的定义往往只是基于安全感，当你安全感达到了，你就会觉得我应该幸福，但你的心未必是这样的，你的心无法欺骗你自己。到底爱一个人爱的是什么呢？他没有很多钱，你还会喜欢他吗？那个人为什么会喜欢你？因为你美，他才爱你的话，总有一天你会失去他。如果你爱的是拥有了很多钱权的那个人的话，或是喜欢那个人的外表的话，总有一天会被取代。能驾驭钱权性的人，其实就是能驾驭自我的人。能驾驭自我的人是伟大的人，就好比能坐怀不乱，经得起美色诱惑。自己驾驭自己，不是说等于自己管自己。自己管自己其实是很容易的，只要压抑自己的欲望就好了，但压抑的背后一定是崩溃和爆发。它不会让你的欲望消失的，只会让你的欲望埋得更深，等到下次爆发的时候更加激烈和更具有破坏力。所以必须要有一种超越和升华，超越欲望。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都可以是好的，就看你是不是能驾驭。如果能驾驭，苦难也可以让你吸收到很多快乐没有办法提供的营养。酸甜苦辣咸，每一个味道都有其他味道没有办法提供的营养。比如苦瓜能够明目，能够清火，在饮食上要让自己去品尝每一种味道，不要挑食。身心其实是一致的，在身体上我们需要酸甜苦辣咸所有的营养物质，但是在精神上我们只喜欢甜，不喜欢苦。没有人喜欢苦，这很正常，但问题在于你不喜欢苦，难道苦就不来了吗？其实很多时候你越是刻意不让自己吃苦，就会造成你最大的痛苦。在亲密关系中，一个人的安全感来自于自己，只有自己能给予自己，像吃糖果一样，甜不甜只有亲自品尝的人心里知道。如果你把人生的支点放到了别人身上的时候，你还会幸福吗？他给你爱你就幸福了，他不给你爱你就不幸福了。所以你幸福和不幸福根本不是你自己来把握的，都是由外人来把握的，那你哪来的幸福呀？你所有的幸福都只是被幸福，真正幸福的人一定是内心强大的人。他幸福的支点来自于他自己身上，他在这段关系中是幸福的，而他没有这段关系也是幸福的。当他得意的时候他是幸福的，当他失意的时候他还有办法让自己幸福，当他受难的时候他还有办法让自己坚强，他还有办法让自己有格调，这才是真正的幸福。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碗，这个碗是承受我们在这一生当中需要的爱，但是这个碗的碗底有一个洞。我走在路上，别人给了我大量的爱， 可能有的时候这看起来是满的，但是很快又漏掉了。试想，如果在亲密关系中，我们的那个自我是不够好的，它就像我们拿着一个破了一个洞的碗，不停地索爱，有多少爱其实都无法填充这个不完善的自我。其实他缺乏的不是别人对他的爱，缺乏的是他自己对自己的爱。他要把那个碗修补成完满的碗，然后呢才能收到爱，同时才能够付出爱。勇敢是一种很重要的品质。

一个人真正的勇敢，或者世界上最高的勇敢，是对自己真诚。勇敢和冲动要搞清楚，别人不敢的我都敢，这不叫勇敢，这叫冲动。我觉得勇敢只是一个定义，它的定义是你是不是敢于敞开你的内心，是不是敢于真诚，是不是敢于真诚地对待别人。前提是你要真诚地对待自己，这才是勇敢的全部内涵。其他的勇敢都是在这个基础上繁衍出来的，勇敢的根是对自己打开内心。房间长时间不通风就会霉掉，人也是一样，你的内心世界长期不打开，它也会霉掉的，会产生各种扭曲，对你来说是不健康的，所以要学会慢慢的打开你自己。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是个弄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安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 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
6: 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7: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
10: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哦，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9: 320你信吗？打完折死我。
11: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2: 逗你窝。
13: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7: 明知儿孙是下流，故将钥匙用心收。儿孙自有儿孙算，莫与儿孙做马牛。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本期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接着为您安排播出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咱们来听到的，这是王千祥和李增瑞合说的一段驯马专家。最近这些年，关于专家这个词儿似乎是产生了一些歧义，这个专家学者的专变成了板砖的砖。咱们来听听这位驯马专家到底是专家还是专家。
14: 乌鸦，乌鸦，我可找到你了，老索同志啊。
15: 啊
14: 啊，哎呀，找你真、
15: 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我不姓索。
14: 哦，对了，你姓马，老马同志。
15: 谁姓马呀？我姓李。
14: 啊，索马李同志。
15: 哎，他把我弄非洲去了。
14: 我找你太不容易了。
15: 行了，你搞错了。你搞错了。我呀，姓李，叫李增瑞。
14: 啊，不会的，不会的，
15: 啊，
14: 绝对不会的，不是我把你搞错了，一定是你自己把你自己搞错了。
15: 哎，我自己乱了套了。
14: 是的，是的，我问问你
15: 啊，
14: 你过去是不是学过畜牧？
15: 学过呀。
14: 现在是不是开了一个大企业？
15: 什么企业？
14: 白孔雀牛马驴骡开发中心。
15: 哎，哪有这么一中心呢？我现在就是个养马专业户。
14: 哎呀，那就更对了，更对了，你一定要帮帮我这个忙啊。
15: 哎呀，那么你是干什么的？
14: 啊，我是这个选马小组的小组长。
15: 哦，
14: 是个驯马的专家。
15: 你还是个专家？
14: 是的，是的。
15: 那今天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14: 啊，我再跟你讲的明白一点吧。
15: 好，
14: 最近呢要举行一次全国性的赛马大会，我呢想选几匹千里马去参加比赛，可惜呀，跑遍了全国各地啊，一批理想的都没有找到。他们建议我来找你来了，您无论如何一定要帮帮我这个忙啊。
15: 哎呀，那可太巧了，我这还真有几匹好马呀。
14: 是吗？那太好了，太好了。那我先看一看马好不好？
15: 我给你拉过一匹来。
14: 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你。
15: 哎，你看见没有？这是一匹乌骓马。
14: 乌骓啊，我晓得，我晓得。
15: 晓得吗？
14: 这个乌骓马是不是就是当年西楚霸王项羽骑的那种乌骓马？
15: 哎，
14: 啊，这个项羽是不是就骑的这种乌骓马上？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年少时总怀揣纯粹热诚，相信世间有恒久不变的真挚情谊，愿意倾尽真心奔赴一场温柔相遇，哪怕前路满是未知与波折，也执着守护心底那份美好期许。时光缓缓走过，经历聚散离合，才恍然明白，很多心动虽难长久留存，可那段满怀憧憬的时光依旧珍贵。不必惋惜缘分深浅，那些藏在心底的温柔念想会化作微光，长久温暖往后每一段独行的岁月。

像写不出来的细节。如果你还是不能了解，就让我为你做示范。不食人间烟火，奇葩脸，用爱情滋润它，摇身一变，全部反面，让我来为你做个预言，为你做一个答案。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有一种距离藏在分寸之间，明明亲近彼此，却只能定格在安稳的相处模式，不敢越界，袒露深藏心底的情愫，害怕捅破隔阂后连相伴的资格都失去，只能以合适的身份守在对方身旁，收纳所有心动与委屈，看着对方奔赴属于自己的美好，独自咽下难言的喜欢，慢慢学着收起执念，将这份隐秘的心意妥善安放，只求往后还能安稳相伴，不必彻底走散。

遇见契合的人，才懂安稳陪伴有多难得。平淡日常里细碎的温柔都格外动人，不用刻意伪装，无需过多言语，相视便能读懂彼此心意。纵使世间纷扰万千，只要身旁有彼此，便不惧前路风雨。愿把所有温柔与偏爱尽数交付，共度朝暮晨昏，熬过所有平凡琐碎，从当下走到漫长岁月尽头，紧紧依偎，把每一段普通时光都酿成独属于二人的浪漫。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晴，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1至7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8%。
1: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2: 河南3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龙。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2: 黎巴嫩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违反双方框架协议。胡塞武装称沙特袭击也门西北部萨达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0: 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 今年前七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2: 动44944司机，动44944列车，请关门。
1: 8月15号凌晨2:55，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4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3: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1: 前七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1到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4: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七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6: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5: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基地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7: 七月快递企业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0: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总台记者王义群、宝音报道。
8: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兵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
9: 我们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综合综合评价考核，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8: 据了解，15-17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1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

0: 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1: 贵州省贺章县金银山街道的金山社区是一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今年夏天，社区居民孙成亮的小女儿孙迅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已经是这个家庭培养的第四位大学生了。告别贫困，拥抱新生活，异地扶贫搬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而教育让他们的小康生活成色更足。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宋静报道。
2: 在金银山书院里，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孙迅正捧着英语书为大学开学考做准备。孙迅考上的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专业，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3: 终于可以去开启不同的人生，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走下去。
2: 父亲孙成亮这几天也乐得合不拢嘴，把家中的四个女儿都培养成大学生，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4: 以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都是988211是啥子，多少有点的经验，高兴得不得了了。
2: 孙成亮自幼家境贫寒，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务农。2019年，异地扶贫搬迁启动，一家人从阿学村搬进了金山社区。孙成亮说，当时他是村里第一个签署搬迁协议的人。而他下定决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五个孩子能上好学校。
4: 我不想教育困不到们，所以我都说哪怕再苦再累我都要让他们读。
2: 搬进新家后，孩子们上学近了，追梦的脚步也迈得更远了。在三女儿孙梦兰看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他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5: 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大家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2: 孙成亮一家走出的四个大学生，正是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生动注脚。自异地搬迁启动以来，金银山街道先后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贺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郭峰说，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6: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是几所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智体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应有的笑容。
7: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918事变爆发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9: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8: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
10: 昨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11: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2: 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昨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13: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12: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14: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

0: 正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1: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2: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15号举办铭记历史五倍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南昌市民陈开：
3: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持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4: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5: 从有近百年历史的油脂厂到城市中心的超大零食店，一个个沉浸式消费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南长沙，一起来听这里的工业遗存蜕变成拉动消费的活力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姚瑶。
6: 因为油脂厂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一个生活场所。
7: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绎空间。厂区原始布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游客告诉记者，
8: 它其实也是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深意，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7: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是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消费者期待已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将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9: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10: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14号晚，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已完成封堵。昨天深夜11点56分，许昌鄢陵县的溃口成功合拢。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3号深夜发生的溃口最大，长度从30米一度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14号开始持续奋战，昨晚8点29分溃口合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1: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

0: 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1: 队伍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0: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合龙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水利部门还在继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2: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预计沙营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3: 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昨天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4: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IOI 2026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3: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我国运动员唐前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7: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8: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6: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9: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6: 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10: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6: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纳世荣，
11: I visited the Nanjing Massacre Museum a couple of times.

0: 在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七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三名儿童和两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四人死亡，十七人受伤。奥恩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南，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南局势的努力。他表示，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洛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30，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0: 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
1: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渔，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京阳，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6日，星期天，农历的7月初4。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播出理论文章，习近平谈政绩观，练就担当作为的硬脊梁、铁肩膀、真本事。我市在开元广场举办百市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专场招聘会，把优质岗位送到群众家门口，助力重点群体就地就近就业。永乐镇千亩烤烟迎丰收，金黄烟叶铺就致富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理论文章，习近平谈政绩观，练就担当作为的硬脊梁、铁肩膀、真本事。有的做老好人、太平官、墙头草，顾虑洗碗越多摔碗越多，信奉多栽花少种刺，遇到困难不伸手，为了不出事宁可不干事，只想争功不想懒过，只想出彩不想出力。有的是庙里的泥菩萨，经不起风雨，遇到矛盾惊慌失措，遇到斗争直打摆子。2020年1月，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及一些党员干部中存在不愿担当、不敢担当、不会担当的问题。总书记曾多次为这类党员干部画像，并提出严厉批评，强调不担当、不作为不仅成不了事，而且注定坏事、贻误大事。例如一些地方和单位正气不彰、邪气蔓延，工作局面长期打不开，矛盾问题积累一大堆，同好人主义的盛行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有的干部身居其位不谋其政，遇到矛盾绕道走，遇到群众诉求躲着行，推诿扯皮、敷衍塞责，致使小事拖大，大事拖成大祸。干事担当是干部的职责所在，也是价值所在。如总书记所说，如果工作都那么好干，谁上去都能干，那还要什么担当呢？20多年前，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针对福建是林业大省，广大林农却守着金山银山过穷日子的状况，推动实施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当时这项改革是有风险的，但经过反复思考，他认为林权改革关系老百姓切身利益，这个问题不解决，矛盾总有一天会爆发，还是越早解决越好。后来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被称为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中国农村的又一次伟大革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

0: 强调实干兴邦，树立起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的鲜明导向。对不作为的干部，他要求坚决果断掉下去，不让那些做样子、混日子、要位子的官油子得失得利。对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总书记指出，要及时大胆用起来，让干部看到，只要真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组织上是不会埋没的。从完善高质量发展考核体系和干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到着力消除妨碍干部担当作为的各种因素，总书记多次就营造有利于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提出明确要求。有了担当的宽肩膀，还得有成事的真本领。真本领从哪里来？总书记指出，温室里长不出参天大树，懈怠者干不成宏图伟业。他勉励广大党员干部，要在经风雨、见世面中长才干、壮筋骨，练就担当作为的硬脊梁、铁肩膀、真本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8月14日，我市开展关爱环卫工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深讲话，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唐海刚主持。李军深在讲话中向坚守高温一线的环卫工人致以诚挚问候。他指出，环卫工人是城市的美容师，用辛勤和汗水守护着滨州的整洁与美丽。各相关部门要关心关爱广大一线劳动者，落实落细防暑降温、安全防护措施，切实维护一线劳动者健康权益。同时，他充分肯定了滨商总会及广大非公经济人士履行社会责任、回馈社会的善行义举。活动现场，李军深、唐海刚向一线环卫工人代表发放了夏凉被、夏凉帽等防暑降温物资，还为滨商总会及爱心企业颁发了荣誉奖牌。环卫工人袁永梅：
1: 感谢市委、市政府和爱心企业家大热天给我们送来夏凉被、帽子，心里特别凉快。虽然高温下干活很累，但大家惦记着我们，再苦再累也吃的，我们会继续扫好每一条街，把咱们滨州打扮得干干净净，不辜负这份关爱。
0: 据了解，此次慰问活动共捐赠慰问物资758份，是滨州市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举措，进一步弘扬了环卫工人宁愿一人脏换来万人洁的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精神，在全社会营造了尊重劳动、关爱劳动者的浓厚氛围。本台记者李乐报道。8月13日，我市召开详细规划专题会议，副市长赵亚鹏主持。会议听取了自然资源局详细规划编制情况汇报，听取了规划编制单位滨州市中心城区6个单元详细规划成果汇报，各参会部门发表了意见。会议强调，要充分吸纳本次专家审查会议意见，逐条梳理建立修改台账，立足滨州发展实际优化规划成果，突出实用性，提升规划科学性、可操作性。要严守法定编制规范，对标省级编制指南，落实各项强制性管控指标，守牢底线红线，兼顾城市发展弹性，把握管控尺度，切实发挥规划引领约束作用。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自然资源局做好牵头督办，编制单位倒排工期抓紧修改完善，各部门协同配合，凝聚工作合力，共同推动规划早日获批落地实施。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8月13日，我市在开元广场举办百市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专场招聘会，把优质岗位送到群众家门口，助力重点群体就地就近就业。 招聘会现场各企业展位前，求职者仔细了解岗位要求、薪资福利、工作环境等信息，与招聘负责人面对面交流，登记求职意向。求职者杨伟凡。
2: 在网

0: 上看到了咱们滨州市发布的一个新闻，就是有来了很多的企业与岗位特意来这里参加招聘会，发现了有很多适合我的岗位，一会儿就去投几个简历，希望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
1: 招聘会精准对接企业用工需求和群众求职愿望，降低企业招工、群众求职成本，切实为高校毕业生、务工人员等重点群体拓宽就业渠道。滨州市零工市场业务副主任李龙：
2: 本次滨州市北日千万招聘转型行动招聘会共邀请23余家企业参会，投放38个优质岗位，招聘287个人员，岗位门槛丰富，兼顾青年毕业生与大龄务工人员，现场一对一面对面沟通，欢迎有就业需求的市民朋友前来咨询择业。我们也会全力搭建更多就业供需平台，让大家在家门口找到心仪稳定的工作。
1: 下一步，滨州市将持续深化百市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常态化组织各类专场招聘、就业政策宣讲、职业指导等服务，不断优化就业服务举措，持续夯实民生就业保障。本台记者赵雅婷报道。眼下正是烤烟采收与烘烤的关键期，永乐镇连片烟田满目金黄，长势喜人，饱满肥厚的烟叶挂满烟珠，迎来丰收季。田间地头、烘烤作坊里烟火气十足，烟农们忙着掰烟、整理、挂杆、烘烤，一派繁忙丰收景象。永乐镇具备烤烟种植的优越自然条件，全镇烟田连片规整，长势均匀，烟株挺拔，叶片厚实。依托科学的田间管护，今年烤烟整体品相好、品质优，为稳产增收筑牢了基础。这几天，烟农们抢抓晴好天气下地采收，大家穿梭在烟田垄间，分层采摘烟叶，手法娴熟，高效作业。新鲜肥厚的烟叶被陆续装车，沉甸甸的烟叶里满是丰收的喜悦。采收后的烟叶经工人们依次剔除残次、病虫叶片，按大小和成熟度分类规整，理顺叶片，整齐堆放。精细化的分拣整理有效保障烟叶品相，为后续烘烤提质做好准备。在永乐村的烘烤点，挂烟作业有序开展，工人们将整理好的烟叶均匀捆绑，整齐悬挂在烤杆上，把控好疏密间距，保证烘烤时受热均匀。挂满烟叶的烤房层层排布，整齐有序。永乐村村民韩雪琴：
3: 这些年我村上这就是烟多，烟多我这有活干的，工资也好。
1: 烘烤是决定烟叶品质的关键工序，永乐镇推广标准化科学烘烤技术，通过分段控温、干湿调节的专业工艺，完成烟叶变黄、定色、干筋全过程烘烤。经过精心烘制，鲜叶蜕变为色泽金黄、油润香浓的优质烟叶，大幅提升了烤烟品质和经济价值。永乐镇副镇长王硕：
4: 今年永乐镇烤烟种植面积达3300余亩，当前正值烟叶集中烘烤关键阶段，得益于镇域雨水充沛、伤情适宜，烟叶整体长势优良，预计亩产利润1500元。下一步，我镇将持续深耕烤烟特色产业，以科技赋能烟叶品质升级，持续提升烤烟种植经济效益，切实筑牢群众增收致富根基。
1: 本台记者李喜报道。城关街道城西社区近日在党群服务中心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党的声音近万家，七夕树新风，快乐暑假”成果汇报主题活动，五讲基层宣讲拉开活动帷幕，围绕乡村振兴、就业帮扶等政策进行解读，并用身边的奋斗故事倡导移风易俗。随后进行的暑期公益课堂结业仪式上，优秀学员和志愿者受到表彰。在文艺汇演环节，居民们自编自演了舞蹈、朗诵等节目，弘扬忠贞家风，倡导简约婚俗，

0: 现场还提供了公益拍照和口腔义诊等便民服务。此次活动通过宣讲加节庆加服务的模式，实现了政策宣传、文化传承和便民服务的一体化推进，有效增强了社区凝聚力。市民刘小平：
1: 习总又老师的本相，学生的发言，有学生的舞蹈，我作为模范府的代表，表示对成都选区的感谢。
0: 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节目监制令一，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底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维斯特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 准备好迎接历史的全新打开方式了吗？古今中外，历史新闻从未如此鲜活。金戈铁马的战场，风起云涌的朝堂，那是历史澎湃的心跳。
2: 但情不知，
1: 文人墨客的才情，平民百姓的生活，处处闪耀着独特光芒。与过去重逢，与新鲜相遇，就在历史新鲜说。各位好，这里是 FM 879 FM 1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历史新鲜说，我是杨烨。

乌纱智去不做官，囊中羞涩两袖寒。携取一支青瘦竹，秋风江山作鱼竿。中国历史上哪个朝代最腐败？和珅是不是贪污最多的人呢？这各个朝代的货币价值不同，怎么比较呢？这些贪官他们的结局究竟如何？今天的历史新鲜说就跟大伙聊聊宋明清。

历史上的贪官呢是受到世人唾弃的，而且结局啊一般都很惨。历史上的贪官呢是受到世人唾弃的，而且结局啊一般都很惨。可是放眼整个封建王朝，这哪个朝代才最腐败呢？这还真不好说。首先，宋朝的政局动荡，那从中牟利的人就比较多；明朝的宦官当权，那就更不用讲了；清朝的和珅和大人，那人家一个人就撑起了腐败的半边天。这还不算什么啊，比如说一些什么大面积的贪污案等等等等。不过呢，你想要把它拉出来做个对比也不是没有办法的。咱们可以从各个朝代分别找出一只大老虎，对他们的贪污数额做一个统计，然后呢折算成咱们现在的货币单位，通过这种方式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啊。那首先呢，我们要从宋、明、清咱们分别挑一位最贪的人。宋朝第一贪权臣秦桧。宋代呢由宰相执掌这个行政大权，所以呢他是最贪的人。明朝第一贪宦官刘瑾。明代废除了宰相制，那这朝中的实权啊常常就被太监给掌握了。清朝的第一贪就是咱大名鼎鼎的领班军机大臣和珅和大人。这清代的权力中枢转移到了作为皇帝的秘书办公室军机处了。这三位大老虎呢，首先我要简单介绍一下刘瑾啊，剩下的两位那简直是家喻户晓。刘瑾呢是陕西新平人，本来姓谭，在6岁的时候呢被太养刘顺给收养了，后来晋升入宫做了太监，从此就改姓刘，在侍奉明武帝朱厚照的时候得到了赏识，后来官拜司礼监掌印太监，那这个可是太监里的霸主啊。从此之后呢，他就开始掌权，干扰朝政，又贪钱是又祸害百姓。当时的人们叫他啥呢？叫他立皇帝。明武宗为坐皇帝，跟真皇帝相比呢，他是站起来的那位皇帝。刘瑾被抓的时候呢，从他家里查出来金银数百万两，还有伪造的玉玺、玉带这种违禁物品。这个贪官呢，他又贪钱还贪政啊。他被认为呢是当时的世界首富，后来啊被凌迟处死。宋明清的三位首贪，咱们接下来一个一个来讲。首先第一位，宋朝的秦桧。这各朝的史书都是后世修的，在元仁修的《宋史》里边说，这个秦桧啊开门受贿，负敌于国。可是他到底贪了多少钱呢？那一直没有人能查清楚。可是有一句话提供了一个小线索，说这个秦桧是贪墨无印，其家富于左藏数倍。其中的数呢，虽然他没有说明白，可是咱们知道他的家产顶左藏内的财富好几倍。这个左藏库呢是宋朝的国库，那宋代的国库里边到底有多少钱呢？其实左藏库里的财富并不等于宋朝的全部收入，宋朝的财政收入啊分别放在好几个地方，包括左藏库、内藏库和各州的封藏库等等。左藏库的财富主要来源于赋税，那其他的来源收入啊都是小意思。北宋至平二年，就是公元的1056年，宋朝运金帛缗钱入左藏库，内藏库即总数1173万，而诸路转移以向籍者皆不予焉啊。可知这一年存入左藏库与内藏库的财政收入一共是1173万贯。那可是宋朝啊，毕竟丢了半壁江山，这军事开支又非常的庞大，左藏库的库存呢肯定是比北宋要少。我们就当秦桧时代的左藏库的库存是1000多万贯吧，数倍于左藏库，咱们就姑且算个6倍，给他多算一点。那这么算下来，秦桧的财产大概有6000多万贯。南宋时期这6000万贯换成现在的人民币，它大概值多少钱呢？
因为古代各个朝代的货币价值不一样，咱们全部折成米价来算，再算一下这个购买力就行了。宋高宗时期的米价每担大概是1000到2000文钱，咱们按照每担1500文来算，那宋代的一担米呢，相当于咱们现在的110斤。今天咱们市场中的一斤大米大概就是个4-5块钱左右，所以南宋前期的一担大米等于1500文，等于110斤，大概就等于440块钱。秦桧的6000万贯钱大概可以买4000万贯大米左右。那根据上面的这个公式呢，咱们可以算出来，这个秦桧的财产大约有176亿元人民币。咱们一听这个数，那好像跟16年的双十一1200多亿比一比，好像也没有多少啊。可是南宋朝廷一年的全部财政收入也才1亿贯啊，这秦桧一个人贪的钱，差不多等于南宋财政收入的60%呢。不过更厉害的还在后面两位，后面两位贪官具体贪了多少，怎么换算，我们下期接着跟大家讲。以上就是今天历史新鲜说的全部内容，我是杨烨，喜欢节目的可以关注 FM 879 FM 100，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87.9，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同样是护肤，别人是光泽感满满，自己却是暗淡无光，爆痘长斑敏感不断，在护肤品上的钱越花越多，改变却没看到几分。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全国女性平均每天花在护肤上的时间达到了28分钟。但你知道吗？其实大多数人都在无效护肤。那无效护肤是什么？如何才能够有效且省钱呢？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聊一聊无效护肤。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你还在无效护肤吗？比如过度清洁，正常情况下洗面奶早晚

更用一次即可。过度多次的清洁会洗去皮肤的油脂和水分，导致皮脂膜受损和皮肤干涩。第二，就是不用面霜。面霜在护肤中起到了锁水的功效，只补水不锁水等于白搭。哪怕是油皮，也要选择合适的乳液来达到锁水的功效。还有就是护肤品省着用，一套护肤品一年都没有用完，用量不够就达不到最大的使用效果。且护肤品的成分活性是随着时间推移在减弱的，不要为了省而做无用功。很多人喜欢每天敷面膜，或是三天补水面膜加上两天功效面膜，但是天天敷面膜容易导致皮肤过度水合，一般一周两到三次就可以了。为了让自己的皮肤更干净，很多人会频繁地去角质。去角质可以让皮肤保持干净清爽的状态，但是如果过于频繁呢，就会导致皮肤的敏感脆弱。所以油性肌肤一个月一两次，干性肌肤可视情况决定一个月一次即可。同时去角质要在肌肤状态稳定下进行，敏感肌肤不建议去角质。用力拍打爽肤水，是不是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做法？爽肤水不仅有补水的作用，还可以起到二次清洁的功效，但是并不需要用力的拍打，不会对效果有什么改变。轻轻按压或者用化妆棉蘸取擦拭即可，少即是多。最初是提倡简单，反对繁琐的设计理念，其实护肤亦然，过度的步骤、功能产品、成分等等，反而会增加皮肤的负担，导致毛孔堵塞，营养吸收困难。而精简护肤，顾名思义就是要省略不必要的操作，让护肤更简洁高效。精简护肤是目前流行的一种护肤理念，精简相较于粗繁，有着更精准、清晰、不复杂之意，目的在于对皮肤更健康的养护，让皮肤衰老的慢一些，等同于去掉冗杂，留下护肤最精髓的内容，帮助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根据自己皮肤的状况和主要诉求，对应选择相同类型的护肤品，不是买多种品类，也不是爆款，主推款就适合。譬如干性皮肤要以滋润补水为主，油性皮肤以水油平衡为主，敏感肌痘痘肌则要以针对性无刺激且成分天然为主。在选择护肤产品的时候，尽量选择同一系列的产品来使用，避免盲目混搭，这样呢，可以减少不同产品对皮肤造成相同功效的叠加重复。热门或高科技的功效成分并不能作为我们购买的准则，盲目选择还可能增加皮肤的负担。在护肤流程层面，尽可能不重复进行同样的流程，例如使用功效相同的精华水之后再使用同类精华液等，反而会造成过度护肤。了解产品特点和使用原则，更加有利于皮肤健康。判断护肤品成分配方是否精简的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看产品成分的数量。一般来说，成分数量越少，自然就越精简。但是呢，这只能作为一个参考，也要同时对比护肤品的品类和需求来衡量。第二个原则，看是否有相同的功效成分。精简护肤是对成分精简的诉求，并非相似成分的排斥。例如，某种产品中同时含有透明质酸、神经酰胺、甘油、比洛烷酮羧酸钠、野耳多糖等一众保湿剂，但不容易从中判断这些保湿成分是否需要精简，因为不能单纯从保湿成分去判断产品成分是否复杂，这源于不同保湿成分可能作用于皮肤的不同部位，以达到对皮肤表面保水吸湿、皮肤角质层水油平衡、皮肤角质深层水分存留等综合保湿效果。所以涉及到这一类的判断，可以是具体情况咨询专业人士来判断。所以我们所说的精简护肤包含了两个层面，一是精简护肤产品，二是精简护肤程序。这两个层面都需要建立在对自己皮肤充分了解的基础之上。想要精确地选择适合自己的护肤品，首先要了解自己的皮肤类型和存在的皮肤问题。通常皮肤类型呢，会分为偏油性、偏干性以及中性。常见的皮肤问题有斑点、皱纹、敏感、痘痘等。在了解肌肤这两方面的情况之后，再开始给自己选择合适的护肤产品。精简护肤不等于不

无护肤。在精简护肤的流程里，清洁、保湿和防晒依旧是不能被省略的关键步骤。不过要提升它们的完成质量，即清洁要温和，保湿要充分，防晒要加强。精简护肤是一种选择，可以从流程、种类、成分等方面来进行，但是也要根据需求来进行，不要为了精简而精简，追逐自己没有搞清楚的精简，最终属于肌肤健康的还是日复一日的坚持。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前段时间，沉寂多年的贝贝家重回了大众视野。小时候被其广告歌洗脑过的80、90后的记忆得以唤醒，这牌子竟然还活着。实际上，贝贝家不仅活着，还活得很滋润。直播间里身着紧身 T 恤衫、超短裙的主播热情洋溢，一如20年前电视里的青春美少女，一提一拉一贴，轻松改善体态问题，卖点直击痛点，情绪价值被拉满的年轻人纷纷激情下单。当物理的紧束感牵动着提拉身体的想象，我们对完美身形的憧憬能靠勒出来吗？下面的时间里，我们来关注美丽刑具又火了，完美身形能靠勒出来吗？一起改变形态，拥抱更好的自己。直播间里啊，贝贝家的主播语速极快，他反复的穿戴演示，一拉一贴，罩在白色紧身 T 恤衫外面的黑色贝贝家勾勒出挺直的身膀，改善脖子前倾，含胸驼背，塑造直角肩、天鹅颈，开肩直背。透过这些宣传，我们已然可以觉察到，如今贝贝家的受众不再是被学业压弯了腰的青少年，而是办公室里的牛马打工人。几条讨论贝贝家的视频下，高赞的评论说道，20年前我妈看了电视下单，20年后我又想再下一单。从电视直销到网络直播，贝贝家重新登上营销高地。这次归来，她想要与更广泛意义上的美深度绑定，所要捕捉的目标还是当年的那批90后。与20年前把贝贝家偷偷穿在校服里有所不同的是，在明星代言与诸多热门综艺植入的带动下，把贝贝家穿在 T 恤衫或者卫衣外面俨然成为了当下的潮流。外穿犹如宣示自己对体态的重视，这种向上的劲头给人以蓬勃发展的正反馈，同时遮掩住对美的种种胆怯。经过升级换代的贝贝家产品覆盖成年女性、成年男性、儿童、少年等不同的群体，但直播间和短视频里更主推的是普通款女性隐形绞姿带和主打美胸束腰、小蛮腰、少女背功能的绞姿带，而后者的价格也是相对较高的，通常在300到400元间。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贝贝家的消费者当中有82.3%是女性，其中24到30岁、31到40岁的女性分别占比为19.83%与48.49%。贝贝家塑身内衣、束腰、骨盆带，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美丽刑具，为变美而付出代价符合大众朴素的认知。而另一方面，商业概念层出不穷，当减肥不再被大张旗鼓的宣传，塑形良好体态就成了新的风尚。如今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科学去解释塑身内衣塑形的真正原因，那不过是一种障眼法。脂肪具有可移动性，借助内衣不同部位的剪裁产生压力差，高压力区域的脂肪被挤压到低压力区，因此这种一边拉伸一边紧腹所塑造出来的苗条身材只是暂时的，脂肪守恒，它依然在你的身上，从来都没有减少。无论品牌所标榜的减肥、细腰、丰胸、瘦腿有多诱人，塑身内衣一旦被脱下，身体立马会打回原形。同样的道理呢，也适用于贝贝家一类的矫正带。穿上矫正带，

扣的肩膀打开，后凸的胸椎向前推，腹部收紧脊背挺直，挺拔身姿的效果确实是立竿见影，可这也只是暂时的。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骨科主任医师孙浩林曾发布视频表示，矫正带并没有从根本上纠正弯腰驼背的情况，而长期使用还会导致腰背肌费用性肌无力和萎缩，长此以往更不利于脊柱健康。想要身形挺拔，我们遗憾地发现矫正带所能提供的不过是辅助作用，它仍然需要自身有意识的发力配合才能够挺直身板。一旦身体意识松懈，再紧的矫正带也拗不过一颗想要驼背的心。如今的贝贝家已经不再只是几根带子拉着肩膀，其最畅销的明星同款与塑身内衣相仿，尤其注重对腹部的紧腹，可腹部长期受到约束收紧，可能会影响到胃肠道血液循环，造成蠕动功能减弱，引发便秘等问题，更严重的还会令内脏的位置肋弓形态发生变化。另外，对躯体核心区域的强力捆绑，牵一发而动全身，呼吸困难也成为贝贝家与塑身内衣被诟病最多的缺点。塑身内衣紧紧包裹住胸部，有人为了追求极致塑形效果，在号码选择上更倾向于小一点瘦一点，这可能会导致乳腺组织受损，影响正常功能。虽然乳腺癌与乳房过度束缚的联系尚未经过科学证实，但是腋下淋巴区域受阻已经成为诸多猜测之一。幸而如今我们对女性之美的标准已经愈加多元了，在贝贝家们掀起消费热潮的同时，无痕无钢圈内衣也成为了一股不可小觑的潮流，勒与不勒之间似乎谁都能够找到些许自洽的理由，但希望每个人都能把健康与舒适看得更重要。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无效护肤以及我们对完美身形的憧憬，能靠美丽刑具勒出来吗？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1: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2: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1: FM 八七点九，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2: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1: 元代诗人吴师道曾经写过一首赞美富春江月夜的诗：江飞山气生白烟，忽如飞雨洒我船，倚棚独立久未眠，静看水月遥清源。江边月色如水，温柔的如同一个梦境。那么富春江真的像诗中描绘的那样美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跟随作家周寿娟的脚步，去那绿水青山两相映带的富春江看看。在若干年以前，我曾经和几位老友游过一次富春江，留下了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我们原想溯江而上，一路游到延州为止，不料游旅中有爱西湖的繁华而不爱富春的清幽的，所以一游钓台就沟通了船夫，谎说再过去是盗贼出没的地方，很多危险，就忙不迭地拨转船头回杭州去了。后来接破

落在心头眼底，真是个飘飘然的，好像要羽化而登仙了。富春江最美的一段要算七里霜，又名七里濑、七里滩。那地点是在钓台以西的七里之间，两岸都是一叠叠的青山，仿佛一座座的翠屏一样。那水又浅又清，可以见水中的游鱼、水底的石子。遇到滩的所在，可以瞧到滚滚的急流、圈圈的漩涡，实在是难得欣赏的奇观。写到这里，觉得我一支拙笔不能描摹其万一，且借昔人的好诗好词来印证一下。正像钱塘梁晋竹《舟行七里霜祖奉长歌》里说的：“曾经叠翠千万重，一峰一阁修雷同。蓬船坐跳快言宝，故乡无此清芙蓉。卧如兔狐起落势，卧如鸾鹤为祥荣。茶鸭或似巨猛虎，蜿蜒或若游神龙。忽唐忽傲忽高旷，如壁如堵如长拥。老苍低城悲翠绿，旧者留作珊瑚红。巨灵手握迅窍，米颠笔写书玲珑。中间素练若不障，两行碧玉为屏障。无波石路十尺尺，不与亦有云蒙蒙。一滩一索树浩荡，一山一转书前行。已若为向断，后劲忽觉桃源通。桥歌隐隐深树外，帆影历历斜阳中。东西二台耸山半，乾坤金谷流清风。我来此畔仰高洁，碧云岩下停游踪。搜其闲侣辟腾葛，攀附无意开蚕丛。千盘百折始到顶，眼界直欲临苍穹。思游寂寞少同志，知者唯有杨求翁。狂飙忽起酿山雨，四围蓝气青葱茏。老鱼跳波受娇气，怒涛震荡逢一弓。舟师身具下滩险，渡头小泊收帆篷。三更风雨五更月，画眉啼变风头风。又像番禺陈兰甫的《百字令》这阙词里的一则序所说：夏日过七里霜，飞雨忽来，凉沁击鼓。推篷看山，心带如木，蓝影入水。扁舟如行绿坡篱中，临流洗笔复成此阙。唐雨凡谢老仙，以笛歌之，当令众山皆响也。词是这样说的：江流千里，是山痕寸寸染成浓碧。两岸画眉声不断，催送蒲帆风急。叠石村烟，明波战树，小李将军笔。飞来山雨，满船凉翠吹入，便欲倚照芦花。渔翁借我一领闲蓑笠，不为芦香兼酒美，只爱蓝光呼吸。野水头干，高台笑月，何待无狂客。晚来心悸，一心云外游诗。读了这一诗一词，就可以知道七里霜之美确实名不虚传的。航行于富春江中的船叫做江山船，有两三丈长的，也有四五丈长的。船身用杉木造成，满涂着黄润润的桐油，一艘艘都是光焕如新的模样。船篷用芦叶和竹片编成，非常结实，低低地罩在船上。